0: 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格力全省授权门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这是潘伟俊带来的一首作品《左转灯》，在8:0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在节目当中聊到的事情是，你有没有在一些集市啊，或者是夜市上玩过一些互动小游戏？各位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1: 对，
0: 然后上个小时有朋友跟我们分享到了很多，比如说有那个弹弹珠，弹到什么给什么的这种游戏，然后
1: 看见什么吃什么，谈到什么给什么，
0: 对，套住什么给什么。我一直就是觉得我非常钦佩的一种人，就是套圈套得非常准的那种人啊。从小，然后我叔叔带我去那个市集上套圈，他就是一个这种百套百中的人。我就觉得我那一刻他在我心中的形象非常的伟大。
1: 哇，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我以前也套过圈儿。我后来我仔细站到那个摊位，我想了一下，
0: 怎么了呢？
1: 那上面的东西我都不想要，我为什么要套？你有想要的吗？
0: 有啊。
1: 啥呀？
0: 有那个就是小鹦鹉、小乌龟啊，我都可想要。
1: 哦，对，不是，你要套住它，你就要负起这个抚养它的责任啊。
0: 我负呀。我会负责任的呀。
1: 好奇怪，我有一次就是真的，我套到了那个小鸡。我整个人就
0: 其实你不想养。
1: 我整个人就慌了，我哪有时间养小鸡？
0: 然后给老板说，要不给你5块钱，你别让我拿走了。
1: 然后我忘记，我好像就是送给了旁边就是很想要的小朋友。哇，真的，我干嘛玩这个游戏呢？真的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0: 我为什么就是对于这件事情这么印象深刻，就是因为我小时候第一次套中，就是套了一只鹦鹉。然后那个鹦鹉拿回家之后就养了一段时间。所以大家还有哪些在集市，然后或者是这种包括庙会也有，
1: 对，就是各种各样的地方都会有那种互动游戏，甚至朋友们在话剧行业里面也每次开场的时候都是会有互动游戏的。
0: 对，
1: 我今天就现在我就把话放到这儿。你说这话剧内容咱不能透题，
0: 对，
1: 咱不能剧透，游戏还不能剧透吗？
0: 可以啊，
1: 我觉得是可以的。
0: 所以就是今天，因为在上小时候我们其实已经预告过了，在这个小时你如果听到这个互动游戏，你到时候去到现场，你就可以拿到奖品。
1: 对，他们现场是有奖品的，而且他们的奖品还挺丰厚的。每一次我记得有比如说是唱歌券啊，蛋糕啊，就看他谈下来什么合作吧，对不
0: 对，
1: 如果他什么合作都没谈下来，他送你话剧票的
0: 也是值的呀。
1: 对，他送你下一次去看话剧的话剧票，就各种各样都有的。我们先来说一下是什么时候去参加这个互动。
0: 我们是在7月17号到18号，然后会在这个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有一场呢，是开心麻花2025年度话剧全国票房冠军的话剧，叫做出马。你到时候去到现场开场的这个互动你可以参与一下哈。当然互动这个除了互动之外，整个剧的内容也是非常精彩的。它是集搞笑，然后悬疑，然后还有一些剧本杀的成分在里面。你在现场你会看到很多很多的元素，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话剧两个字来看一看，因为现在购票优惠还是有的。
1: 对，
0: 180元以上门票是75折，记得回复话剧来了解详情。
1: 这个话剧真的是2025年度哈，这个全国票房冠军。为什么它不是2026年度全国票房冠军？因为2026年还没有结束，但我觉得大差不差，它极有可能，如果它巡演的这个次数够的话。因为其实在2025年的时候，很多的我们在河南的朋友就听说了这部话剧的大名，甚至跑到北上广去看。
0: 对，
1: 这个时候他们要付什么？有车马费，还有住宿费。
0: 是的。
1: 但是现在呢，出马来到你家门口演了，你只要付一个话剧门票，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票房总冠军了。
0: 没错。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话剧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我就先来透一透题，他会在现场的时候玩什么游戏？
0: 什么游戏？
1: 他会让你说绕口令，你记不记得？
0: 啊，我记得。
1: 然后是那个大鹅、小鹅什么什么，然后但是那个鹅你要说
0: 哦，
1: 想起来了吧？
0: 哎，就有点像那个
1: 大母鸡、小母
0: 鸡，
1: 但是它不会有，因为肯定现场的表现力没有要大，对吧？ 所以现场的时候他就会玩这个。可是如果说你这个打不出来的话、你会获得不了全场的掌声。
0: 是的，
1: 回去好好练练吧，好吧。
0: 懂事的朋友已经现在开始搜词了，我是觉得
1: 懂事的朋友现在一边开始开始练习这个是吧。
0: 对对对，大家记得回复一下话剧啊，就可以了解到我们这个话剧的详情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到另外一个互动游戏，就是我们的猜歌环节，依然会准备一个词来让你猜一猜今天我们准备的是哪首歌曲。
1: 哎，是的，没错。那今天我们给出的词语呢是不懂。
0: 哎，不懂、我的这个不懂呢就非常的明显了。不懂，
1: 就一句啊，你前头不能多两下吗？
0: 行。哎，是不是有点太长了？
1: 我不是从哪儿的，我跟你说，说实话，现在
0: 我从开头开始的。
1: 如果你从开头的话，你难道不应该是不懂？
0: 哦，对对对，不懂。现在真的是很考验主持人的这个唱歌的能力。
1: 我们这个游戏现在已经不知道是在为难谁了。
0: 哎呀，我这歌就是那个，就是爱穿高跟鞋那个人。
1: 对，因为他只认识这一位歌手，剩下的再一唱都不好说了。那接下来我来说一下我的不懂，我的不懂有很多。
0: 来，
1: 因为这个歌手他就有很多不懂的事情。
0: 请。
1: 是，

0: 你就说你懂啥吧，
1: 对，
0: 你不懂的挺多的，
1: 一共四句三个不懂啊。
0: 而且刚才他在跟我唱的时候，他现在是刚才是看着词儿他才能这么流畅，
1: 我要是不看词儿的话，我不知道哪个地方唱哪个地方嗯，
0: 平均每一句都会再给你送两个字儿。
1: 对，
0: 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今天的正确答案的不懂出现在哪个地方，各位请听。
2: 不懂，
1: 哇，好长啊！
0: 哇哦，四秒钟的时间。
1: 因为今天是周五了啊，我们心非常的软。
0: 而且这个不懂结束之后，下一句马上就可以脱口而出，就是这首歌的，这个歌名儿。所以赶紧把自己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是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现在没有人猜对吗？哦，我们还在等一下大家，好不好？
0: 对对对，目前还是没有的。
1: 是的，我觉得这首歌曲呢。哎，我觉得很神奇。你有没有就是有一首歌，你没有经历过他歌里面唱的事情，
0: 但是就是会唱。
1: 不是，但是你就共情了。比如说这首歌，你知道这首歌唱的是啥吗？你有品味过那个歌词吗？这个歌词就是说，就是在一起的时候没钱
0: 啊，
1: 等到有钱了，他已经要去嫁给别人了。
0: 别说了，痛了已经。
1: 你不是问题是。问题是你在痛什么？你有这个经历吗？
0: 也没有经历过，但是就痛啊。
1: 你没有经历过，但是我觉得你是一个男生，然后你可能会更加感同身受。我有一个好朋友，也就是我们的郑州公主，她也哭，我都不知道她哭啥。
0: 哎，而且这位歌手今年好像会来郑州开演唱会
1: 哦。
0: 对他不，我觉得不出意外，我预测一下，应该会在现场唱这首歌曲。
1: 对，已经有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在此刻，我还要提醒一下大家哈，
0: 来，
1: 就是我们那个早上好的群不是用满了吗？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现在要建立一个新群。
0: 是的。
1: 这个新群叫做早鹰群了。
0: 是的，我们之前是有这个早鸟，有早雀。
1: 对，你知道我为啥现在说一下吗？
0: 为什么？
1: 因为此刻进去了一个人，然后他很纳闷，他说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因为这个是新建的群，所以如果说你还没有进到我们的这个早安群里面，此刻你可以回复。早上好，进到我们新建的这个群里面，多一点人来陪伴一下我们这位孤独的听众朋友。
0: 哎，是的，你也可以在群里来评判一下今天我们的这个猜歌环节，就是想聊什么聊什么，回复早上好就可以进群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留给各位歌手朋友们，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发送到音乐有话说，大声的演唱一下。

0: 刚我们听到这个作品是今天猜歌的正确答案，来自李荣浩，年少有为。
1: 听完歌曲了以后、我现在又想到了郑州公主跟我说听这首歌痛哭。我就没有明白，
0: 我特别不能理解他咋了呀，他哭啥呢？
1: 那你觉得你痛哭可以理解吗？
0: 我痛哭可
1: 而且你知道他带入的是谁？
0: 带入谁、
1: 他带入的是李荣浩，就是他带入的就是唱歌的这一方，他不是在带入就是里面唱歌的女主角。那我就觉得更奇怪了，你知道吗？
0: 所以就每个人听歌都不一样。
1: 好奇怪。
0: 好吧，那我们接下来再给各位歌手们一些时间，各位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发送到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演唱一下这首歌。
1: 我跟你说，今天不用给各位歌手时间了，对不对？
0: 对，
1: 今天此刻8:18，如果你现在说啊，我现在要唱，不要再唱了，因为我们今天收的太多的朋友了，本来就已经放不过来了。
0: 对，没错。
1: 啊、截止到目前为止，
0: 哎，是的，
1: 不好意思。
0: 当然了，大家呢也可以回复一下“早上好”，进到我们新建的这个早间的群里。我们之前有早鸟，有早雀，现在建了第三个群了，叫早鹰群。
1: 早鹰群啊，鹰的眼睛，朋友们。
0: 是的，进到群里呢，就来看一看都有谁进来了。我们
1: 今天真的已经有很多的朋友进群了，因为刚才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跟大家分享我们现在建了一个新群，然后有一个朋友就发了一个早上好，直接进到群里就很说啊，只有我一个人吗？所以我赶紧就呼朋引伴，让更多的人进来，好吧，
0: 彼此陪伴一下，好吧。那在这个展播各位歌手的演唱环节之前，先来给各位推荐一个特别好穿的鞋子，
1: 因为你知道想要登上更大的舞台，要有一个非常好的鞋，
0: 你要走得稳走得远，
1: 才会觉得自己在变好，在发光，
0: 才会有步步生花的感觉。你要穿上我们的卡罗氏洞洞鞋才有这种感觉。
1: 你快说啊，
0: 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一个字儿，鞋，可以拿到我们的链接。而这个鞋子呢，我们其实之前有卖过2次，然后都卖断货了。有一些没有抢到的朋友呢，我们今天是专门给他安排的补货，但是数量是有限的，每个码呢大概只有30双左右。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个字儿鞋，因为今天价格依然是这个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直接5折秒杀的价格。你平时可能在线下买一双的钱，你今天可以在我们这儿多囤2双，直接发送鞋就可以了。然后我们这个卡洛驰洞洞鞋今天主推的是

0: 两款鞋型，一个是檀健次同款，这个其实是男女同款啊，它有黑色和古白色，还有白色。黑色就是比较百搭，不显脏，白色清爽干净，古白色呢是我觉得是比这另外两个颜色更百搭一些的。
1: 这个好像是卖的最好的那个颜色，因为它感觉 没有那么的抢镜，很有质感哈。不管你是喜欢户外还是喜欢时尚穿搭，还是想要穿得很舒服，闭眼冲就可以了。官网469，今天只要259。还有一个是很适合女生选择的，女生专属的白鹿同款云朵系列。这个系列最大的亮点就是一个4厘米的隐形增高，上脚了以后秒拉长腿部线条，配阔腿裤呀，配裤子短裤怎么拍照都上镜。很多的小个子女生反馈就穿上它以后拍照再也不用刻意的找角度了，而且这个鞋型呢你要注意一下，它偏瘦一点，鞋头和鞋面贴合脚型，不晃荡，适合脚型正常或者偏窄的姐妹。如果你的脚宽脚背高的话，你建议你就是选大半码，颜色有黑色、卡其色、白色，官方的价格是489，今天也依然只要259就可以了，码数齐全。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呢，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鞋就可以了哈。它的这个鞋的脚感非常的绝，真的谁穿谁知道，上脚就像是踩在软绵绵的云朵上面，柔软回弹，轻盈贴合。而且它的那个专利材质嘛，就是那种液态树脂，所以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的轻盈，支撑力也很强，回弹力更强。这个材质它是会认主人的，它在体温的作用下慢慢软化，记忆你的脚型，越穿越贴合，完美贴合足弓，把脚底压力分散的明明白白，像是你量身定制的第二层皮肤。你知道那些球鞋里面，如果你真的想要它支撑你的足弓，你还要另外买一个非常贵的鞋垫。
0: 对，是的。
1: 你知道那个在那个 NBA 的球星，他在线下如果他需要把球鞋送给自己的粉丝，他是要把那个鞋垫掏出来的。
0: 对，
1: 大家还在说哦，他好那个什么，好贴心啊，还知道把鞋垫挑来，是担心那个鞋垫有味吗？不是，那个鞋垫比鞋贵。
0: 没错，
1: 对，
0: 你穿上也不合适，而且
1: 是，但是你看卡洛驰，它是直接完完全全贴合你的脚型，不用再买鞋垫了。
0: 哎，是的，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个字鞋来看一看，而且这个鞋就特别适合现在夏天，它特别的透气，全身的镂空设计，再加上上千个排气孔，可以让你的脚呢自由呼吸，你走一天也非常的干爽，不会有这个闷汗的黏腻感，而且非常好打理，你脏了就是直接拿水一冲就干净了，速干不积水，告别闷脚的烦恼。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个字鞋拿到链接。另外它还有几个贴心的设计，就是它那个后跟带的设计，你如果说平时这个通勤的时候需要穿就是正常的鞋子，你就把那个后跟带给它就是放在自己的这个后面，它就是一个正常鞋子。松弛的话你就把它放在前面，就是一个就是拖鞋的设计，就是怎么穿都舒服哈。你在我们的公众号现在发送一个字鞋，今天我们的奥莱清仓福利全场259元起，可以来囤一囤。
1: 是的，那接下来呢8:23也来到我们这个好歌手无需多言的环节了哈。
0: 今天演唱的作品呢是李荣浩的年少有为，我们来听听看大家的演唱怎么样。首先第一位朋友来听听看，豆豆，掌声有请。
2: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
0: 虽然这个调有点低，但是非常的准，
1: 而且明显就能听出来他猜的非常的早，因为我还在说话。
0: 哎，没错。下一位朋友，我们来听听看唱的怎么样，来，掌声有请。
3: 也曾一起想有个地方睡觉吃饭，可怎么去熬日夜颠倒连头宽也凑不
0: 明显共情了。
1: 哎，是的，而且他声音为什么有点像 Larice 啊？那我们来听一下 Larice 到底是怎么唱的吧。
0: 来，掌声有请 Larice。
3: 那些美梦没给你我一生有愧，假如我年少有为自进退。
1: 好好，可以了。
0: 后面不能再多放一秒了。
1: 我们以后就是约定哈，就是他一发出这种声音，我们就知道it's time to stop。
0: Stop。 好的好的好的，下一位朋友来，四个问号，掌声有请。
3: 有个地方睡觉吃饭，可怎么去熬日夜颠倒连头宽也逃不到。
0: 哎，你觉得他的声音有一些少年感在里面？
1: 我觉得他声音有一些口音。什么
0: 有口音的少年感。下一位朋友乐多，掌声有请。
4: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

0: 声有愧，
1: 我觉得慢了 0.5 拍的感觉。
2: 对，
1: 我感觉你是学这首歌曲的时候把那个速度调慢了一样，
2: 也是别有一番风情。下一位朋友没必要，掌声有请。

0: 生有愧。
1: 哎，我觉得今天唱的真的是不错。
2: 哦，难得你夸他。
1: 可能是因为这首歌的确很适合你，就是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因为他现在就是不是很懂得。他不懂得什么叫珍惜眼前。
2: 嗯嗯，今天各位歌手的表现，然后我们的大众评审觉得各位唱的怎么样呢？
1: 嗯，
2: 也可以到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评辣评一下。
1: 8:26，我们稍后见。
3: FM 90.0 My Radio。
4: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0: 刚我们听到这是来自 Jolin 蔡依林带来的 Stars Align， 在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刚才也是

0: 间群了哈。
1: 对，嗯，另外呢，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回复一下 CK 朋友们，今天我们的 CK 宠粉返场最后一天了哈。
0: 嗯，
1: 如果说夏天最近这段时间就是觉得穿一件薄 T 恤里面的内衣卷边呀跑位呀只能偷偷伸手调整，运动的时候不敢做大动作，穿吊带又怕内衣痕迹太明显，你可能需要换内衣了。今天聊的就是可以让你忘了它存在的那种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前一阵子上过一批，很多人都在问后台问还会不会补，趁着这次返场我们又补了一批货给上次没有赶上还有穿过了还想再囤一套的朋友。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 CK 这两个字母就可以了，官方旗舰店一套978，今天三折秒杀只要299。
0: 没错，你可以趁着现在有这个福利哈，给自己换一批这个夏天的贴身内衣。 CK 这个品牌大家也都知道，它主打的就是轻奢，给你一种恰到好处的质感。它的那个经典的 logo 的腰带，你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尤其是这个引力带系列，火了很长时间，因为它解决了内衣的很多的矛盾。
1: 对，
0: 就是既要有支撑力，又不能勒，然后又要好看，又不能硌。所以今天你可以趁着我们的福利，在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来看一看。
1: 这套内衣呢，它是用的无钢圈的设计，但是它又不会塌下去，自带可以拆卸的胸垫，不用另外配，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都有那个CK 经典的 logo 织带，非常宽非常柔软，不会勒出痕迹。而且呢就除了它可以在健身的时候稳稳拖住你，哪怕是你日常稍微露出一点点边儿，也会尽显时尚感和松弛感，就是你又舒适又时尚，这真的是非常难得的。它的面料呢是90%的棉加上10%氨纶的一个黄金比例，轻薄舒适亲肤，抵挡100%的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半包臀的设计也没有卡臀的尴尬，版型很贴合，厚薄适中，微弹不勒肉，非常的舒适。不管是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非常的自然。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你就知道穿上它以后什么叫做忘了它的存在。
0: 哎，是的。那再来跟各位说一说今天我们的价格啊，平时你在官旗买一套的价格大概是900多，今天我们宠粉返场的价格是299，到手一整套。我们准备了经典黑和高级灰这两个颜色， SML 这三个尺码你可以来自己选择一下，一黑一灰两个换洗也是刚刚好的。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来给自己从贴身内衣先换一套，对自己好一些哈。另外呢，我们除了有女士系列之外，我们还给男士准备了黑金属系列的内裤，因为现在夏天特别的闷热，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到一直到下周末的时候气温一直都是非常高的。这种时候你如果穿的这个内裤不舒服，就会觉得非常的闷热。我们准备的这个男士黑金属系列内裤呢，面料也是95%的棉加5%氨纶的黄金比例，摸上去软软糯糯，穿一整天也不会觉得闷。今天的价格也是299，到手三条。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 CK， 男生和女生的款都有了，你可以来选择一下。
1: 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Chris Brown 带来的歌曲 Lose。

0: 这是 Chris Brown 带来的一首新作品 Lose， 在8:3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一个并行的话题，就是在那些庙会呀、然后市集上面，包括夜市里面，会不会有很多的那种互动的游戏，你忍不住想要参加的都有哪些？
0: 对，
1: 互动的游戏，买淀粉肠。
0: 对，互动了呀，
1: 互不互动？
0: 你跟老板是不是得互动讲价？
1: 是不是得说5块钱两根吧？
0: 是的，大家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然后刚才有说到的那个，你说到那个捞鱼的那个，我就特别好奇。我从小对于这种捞鱼类的活动就是特别。
1: 那你为啥不试呢？
0: 我之前，
1: 毕竟你有养那么多鱼。
0: 哎，我之前有试过一次，就是他是给你一个小的钓鱼竿，就真的是钓鱼啊，就是在那个钓鱼的那个前面给你一些鱼食，你现场钓，几分钟，按分钟数来算钱，一分钟好像是1块钱，我小的时候，4分钟我钓了4条，4块钱。
1: 哦。
0: 但是由于我当时没有太多的养殖技术在身上。
1: 你现在有吗？
0: 我现在肯定懂了呀，因为就是那个鱼钩它会把那个鱼的嘴勾烂嘛、回去之后其实你如果不护理的话，
1: 弄点碘酒，
0: 醉了咋办呀？反正就是它没有过多久它就那个就死了。所以大家还有玩过哪些这个集市上的互动游戏，欢迎你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你看过那个游戏吗？就是有一个有那个绳子它盘起来，然后有一根棍儿，它让那个互动的人，你看你把这个棍儿放到这个绳子的哪个部位，然后当我拽出来的时候，看你到底能不能留住那根绳子。
0: 哦，我有看到过，
1: 每次我没有看到过赢，就是你选哪个地方它都能让你输。
0: 这就是
1: 发现没
0: 在运用到了一些什么技巧，估计是。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吧。哎，我觉得如果接下来你去这个地方，我们也是有一些互动的，比如说你下马，我们就是有下马酒的互动。
1: 我的天哪，而且你朋友们你知道吗，甚至不是真正的下马，
0: 对，你下车也是下马哦。
1: 对哦，
0: 然后我们还有哈达哟，哈达献礼是不是非常的有仪式感？我们说到这个地方就是内蒙，7月10号你可以跟着麦船长一起出发，去感受一下大草原的魅力。我们这个行程呢是5天4晚的时间，双飞，然后一价全含，所有的这个来回的机票全部都包含了，你也不用再单独花任何的钱，纯玩无购物，20人小团，这些都是关键词，也是最近很多人在问的。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内蒙来了解一下，现在席位不多了。
1: 还有朋友在问了一个问题，我当时都笑了，你记得吗？
0: 问题啊，
1: 他说是包含机票吗？
0: 当然包含了，
1: 不包含机票，我们说我们在呼和浩特见啊，然后
0: 约个时间，
1: 对，约个时间，几点的时候到呼和浩特，好吧？然后剩下走的时候也不理、也不管你了，那能行吗？
0: 如果是这样，我可能会，我就放你的鸽子，我跟你说。
1: 你想想，这肯定不合理啊，朋友们。所以说哈，直接我们是一价全含的，直接回复内蒙就可以了。进到群里面，你有任何的问题，只要去问的话，我们的工作人员一定会帮你积极解答的啊。
0: 对，是的，记得回复内蒙，因为现在距离这个出发的时间也
1: 越来越近了，
0: 越来越近了，你得提前的来请假，所以决定好呢，就抓紧回复内蒙就可以来报名了。
1: 是的，刚才我们暴露了自己，就是在集会上面，在这个夜市上面。

0: 面互动的时候，完全没有吃过淀粉肠。
1: 嗯，
0: 我们说五块钱两根讲讲价，人家说不用还价，现在都是五块钱两根好吗？因为我一个人只能吃一根啊，真的是。
1: 在气什么？
0: 委屈，委屈。
1: 我反正每次是两根起步的。好吧，那大家还有玩过哪些这个互动游戏可以继续来讲一讲。刚刚我不是说内蒙吗，你去内蒙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东西你可以带上。
0: 哎，我跟你讲啊，就是我们牡丹花田的小伙伴也非常的贴心，当时说了说让我带上几盒，也跟大家发一发，送给你一片让你体验一下
1: 分享一下
0: 面膜。
1: 那个地方其实还是有点干的，你要时刻的来补水。你如果有面膜了，你再搭配上接下来我们推荐的这个精致真颜的精华液，可以让你的皮肤状态更加的水嫩。我们准备这个精华液呢，平时是29930毫升哈，今天的秒杀价是159，另外我们还会再送给你一个300毫升的大的补水喷雾，你可以就是先喷一层水，再上一层我们的精华，再敷一个面膜，你用完那皮肤状态绝对会非常的好。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牡丹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0: 是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牡丹，当然你现在回复早上好的话可以进到我们的群里面嘛。然后之前有一位朋友，他刚刚在群里面他说那个早鸟群和早雀群他都没有进来，然后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总是申请失败，然后他现在进到了早鹰群里面，我终于知道他为什么申请失败了。
1: 为什么？
0: 因为他在群里面说没必要是歌坛巨星，会不会就是因为这个被我踢了出去？
1: 他好像是从那个就是入群申请的时候就没有过去，就系统就判定已经给他踢出去了。
0: 系统判定他撒谎。
1: 所以大家想进到我们的早间群里，直接回复早上好，然后就可以进群了。那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我们稍后见。
2: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3: 您好，这个。还有这个都是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
4: 老婆，你买这么多干嘛呀？
5: 你有意见？
4: 有。垃圾分类，人人有责，功在当下，利在千秋哦。
6: 我太难了。
7: 快递包装盒、包装袋是可回收物，垃圾分类记得别分错哦。
8: My Radio。
9: 他们说我丑。2002年，他们这么说。2026年，他们还这么说。我差点以为这辈子完了。结果呢？医生穿我站手术台，厨师穿我蹲后厨，妈妈穿我追小孩，明星穿我上杂志，白鹿的脚踩过我，谭健次也是，连巴黎世家的设计师都跑来跟我握手。舒服这件事，时间会证明。我叫 Crux， 中文名卡洛驰，今天奥莱清仓25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你觉得我丑没关系，等你的脚伸进来，就知道谁说了算。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0: 这是刘雨昕带来的 Boom Tick Boom， 在8:4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纯。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来聊的是关于在集市上面，或者是庙会，或者是夜市有哪些互动的小游戏哈。
0: 哎，对。
1: 然后刚才有朋友首先呢，就是告诉我们了一下关于淀粉肠是不需要互动的，然后不用砍还价，5块钱就是两根儿，然后还告诉我们说经典的庙会活动就是枪打气球。你玩这个游戏玩的怎么样？因为我每次就是远远的看，我是不敢去尝试的。
0: 你是一下就可以全部清盘的那种吗？
1: 对，我不知道我在怕什么。
0: 还有一个游戏我一直以来非常的好奇，就是那个砸钉子，你有刷到过没？
1: 哦，我也看到了，
0: 就是他们会在那个一个木头上面放三个钉子，然后跟你说 你比如说三下用锤子给它完全砸进这个木头里，
1: 哎，对，
0: 你就算赢了。如果超过这个三下的话，你可能就是要就是输了，怎么？
1: 我也不知道那个到底难在哪里。
0: 这个很难啊。
1: 是吗？
0: 你如果说那个力要非常的均匀，然后垂直的砸进去才可以那个啥，如果稍微有点歪，你后面就要用很多锤子才能给它砸进去。
1: 前两天的时候我们去逛商场，然后有一个店面它门口也有一个互动的东西，然后我当时还排了半天队，就大家都已经沉浸在那个地方了，就是有一个拳击的那个球，你一拳砸上去看看你可以得多少分。
0: 哦，有见到过这个？
1: 我玩了半天，就是我排队等了半天，就要为了玩那个，因为前面有很多的小朋友，然后小朋友就一定要摸一下什么的，我就赶紧给我清零，我倒要看看，我洒家一拳下去，到底可以拿多少分？哇，我蹬转发力，我跟你讲，就使出了全身的力气，
0: 名列前茅了吧？最后
1: 也还好，因为前面有几个就是真的是壮汉。差点把人打坏，我觉得
0: 感觉一下可以，就是他是按照你那个力气来给你评分，对不对？
1: 对啊，
0: 所以就是大家还有玩过哪些各种各样的小小的互动游戏，欢迎你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不过你刚刚说到这个小朋友，他们有时候去商场里会玩一些这样的游戏之外，他在家里有的时候可能就会玩这个电子产品嘛，家长不想让他玩电子产品，我们接下来这个创作营你可以了解一下，河南广播电视台一出好戏的创作营，我们现在开始招募学员了，全省8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我们这个创作营具体是做什么的？就是在5天4晚的时间，我们招募的这些孩子，让他们从零开始啊，老师会带着他们自己策划、自己排练、自己导演、自己宣传，最后在郑州来举办一场属于他们自己的晚会。你想一下，就是在这个晚会过程当中，他们可以锻炼很多自己的能力。想要报名的话，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来发送成长，就可以给孩子报名了。
1: 另外呢，我们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也来了，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亲子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哈。划下来人均100多，住玩是能全包的，平均单订一晚的酒店都不止这个价格，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就 OK 了。
0: 你如果说想再跑得远一点，新疆的行程可以来看一看，7月25号郑州双飞，我们的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的陆地头等舱非常的舒服，而且现在报名呢送给你演出还有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直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也可以了解。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My Radio

Madonna 还有 Sabrina Carpenter 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 Bring Your Love。 上午的9:07，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好音乐，我是 Seven。 在今天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当中，跟各位有3个小时的时间一起来听歌，一起来分享一些有趣的事情啊。那当然此时此刻，其实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小伙伴正在关心或者正在关注的是葡萄牙和克罗地亚的今年的世界杯16/1决赛的一场比赛，哎呀，这场比赛真的是，跌宕起伏吧。反正从一开始的1-1，到临近比赛结尾的时候的绝杀，然后再到，补时阶段的独秒的绝杀，但是最后被裁判用 VR 的这种判断的方式给吹掉了。所以最终的这个比分呢，是定格在了2-1，葡萄牙是2-1击败了克罗地亚队，然后呢，挺进了世界杯的下一轮的比赛。这场比赛真的是，如果说，有在看的话，整个心情的这个起伏还是蛮大的，然后让人比较心疼最后一届参加这个世界杯比赛的莫德里奇，因为其实他跟 C 罗差不多，都应该是大概率是自己人生当中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了。但是就是怎么说呢，莫德里奇可能真的是注定是一个悲情的英雄吧。也在今年的世界杯当中和现在的整个的足球比赛里面看到了很多高科技的介入，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因为整个的下半场被 VR 吹掉的这个球还是有好几个的，而让人整个的心情像坐过山车一样，也许这就是现代足球的魅力吧。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马上听到 Jolin 蔡依林迷幻。

0: 音乐有话说 FM 90.0，
1: 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2: 一首歌能走多远？从南湖到天安门，从兰考到红旗渠，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旋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歌。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歌声里的105年》正在播出。正在播出。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歌声”即可获取完整节目与歌单。我们一起用音乐听见信仰的回响。
1: What's up, 郑州？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Radio.
2: Hi, 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Oh my music， 真美味。

Eason 陈奕迅带来的歌曲叫做《相信你的人》，然后这首歌呢也是一个热血励志的版本，整个的这个编曲啊，包括配器上的一些选择，就会让这首歌听起来好像是更加的有劲儿了一些。那么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的这个世界杯比赛当中呢，相信很多小伙伴都在关注。那么可能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去到现场去看比赛，是吧？通过看直播之外，其实也有很多的参与方式，参与世界杯的这种体验的方式，比如说河南体彩和 Marido 一起来举办的世界杯城市寻宝的活动，现在每晚的18点，也就是晚上的6点到6点半呢，我们都会一起跟各位来聊聊球，然后一起来聊一聊关于世界杯的很多的这个好玩的事情，同时呢也给各位准备了这样的一次线下互动的游戏机会，同时还可以赢取到的是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精美礼物，比如说一等奖是这个足球，然后呢还有二等奖像魔盒像盲盒，还有这个比如说这个世界杯的冰箱贴、起瓶器等等这样的一些精美的礼物。总之呢，每天你可以在这个下午的时候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节目。只要是在郑州或者是在河南的其他的地市，哎，你有你在或者是你的亲朋好友都在的话，都可以来参与一下啊。锁定我们的节目啊，你可以在每天的时候就提前来关注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寻宝，提前看看这个位置是不是离你很近啊，获得位置之后呢，在晚上的6点钟你会得到一个通关密语，到时候就可以去直接参与了啊。那么除了这个在世界杯7月份让我们整个的热情非常非常的高涨之外呢，除此之外还有在7月份现在已经到来的这个暑假，不知道你有没有定好去哪里玩，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一个关键词内蒙，了解一下 MyRadio 我们的大象旅行之月行天下给孩子带来的这次内蒙古的草原沙海奇遇记的行程，启程的时间呢是在7月10号，还有一周啊，我们的这个名额确实也所剩的就最后没几个了，如果说你想赶上第一波，现在刚刚放假赶上第一波，然后人也相对少一些，这样的话呢费用也相对低一些，因为毕竟到旺季的时候这个旅行的价格各位也都是知道的，随着各种交通住宿的费用都会水涨船高，所以来提前关注是一点毛病没有的，回复内蒙来了解一下这个草原沙海奇遇记为什么。

会有这样的一个名字啊，是因为这次我们不光去到内蒙非常著名的希拉木人草原，同时还会去到这个库布齐沙漠，响沙湾是一个沙漠里的迪士尼五 A 级的景区。那在草原上我们可以骑马滑草射箭，然后呢在草原上住上一晚，蒙古包里住上一晚，吃到很好吃的烤全羊，喝到奶茶，晚上还有篝火晚会，沙漠里呢你还可以玩到沙漠越野等等等等，反正整个行程安排的是非常的精彩吧。然后三晚的四钻酒店住宿的这个行程我们安排的也是非常的到位和贴心，一晚是蒙古包，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一次的价格目前为止应该还能享受到立减400的一个优惠，当然你得尽快锁定名额才可以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内蒙就可以了。五天四晚咱们是双飞的啊，双飞的整个行程还是比较轻松的，20人的小团，而且是零购物，体验会非常非常的好。你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关键词内蒙，赶紧来了解这一次去内蒙的行程。当然如果你觉得说哎这个有点远，现在我还没有做特别详细的一些计划，那么进程的其实有一些好玩的你可以先囤下来。 MyRadio 和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现在我们给各位做的是2天1晚的完美的一个假期，住玩还一价全包，这个更轻松了。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亲子，你可以来了解到详细的情况，有3个景区，像大峡谷啊、网红牧场等等，还有一大一小、两大一小、两大两小的不同的套餐，反正整个的性价比人均就100来块钱，包含了住包含了玩的景区的门票啊，所以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高。而且呢这个我们说走就走了对吧，离得比较近，周末的时候就可以去玩一下，而且它整个的行程呢是在7月31号之前的任何时间都可以提前去预约，所以你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想去内蒙回复内蒙，想去周边游回复亲子就可以了。

David 陶喆带来的歌曲叫做 Stupid Pop Song， 然后呢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这里面的整个的歌曲的风格好像是有很多次不同的切换啊，就是在最近的这张专辑当中，就是陶喆已经是正式启动了自己就是玩音乐的这样的一种模式和感觉了啊，就是把很多不同的音乐风格，把自己想要表达的一些音乐的理念全部通过这首歌给唱出来了。那么在9:30，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0.0 My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好音乐，我是 Seven， 继续在这跟你一起来听歌。除了好听的歌曲之外，

鞋。今天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直接来回复一个字儿鞋，你可以看到我们推荐给各位的这个 Crocs， 也就是卡洛驰的这个洞洞鞋啊。因为现在其实在洞洞鞋这个领域，卡洛驰敢说是第二，可能没有人敢说是第一了啊。那么你现在呢回复鞋可以拿到的是我们给到各位奥莱仓发货的五折起的卡洛驰的洞洞鞋。如果你还没有，或者说你最近准备刚好要再换一双的话，你就来看就行了。因为这个卡洛驰呢，我们有男生版本、女生版本，然后也有孩子的一些动画联名版本，总之是多种多样的。你可以先回复鞋来看一看，为什么我会特别推荐这双鞋，然后我们一家人出游为什么每人就只带这一双鞋。其实原因非常的简单，因为它太好穿了，它所适用的这个场景实在是太多了。我呢是去年的时候夏天买了一双这个鞋子，当时是因为要去新疆，然后我们月行天下的这个活动带队去新疆。我除了这双鞋之外呢，因为我这双鞋其实本来不是一个主力鞋，我本来带的是另外的一双鞋，但是担心去了比如说像赛里木湖这样的一些有水的地方啊，或者是草原上可能会有一些泥啊，或者是你知道各种各样的动物粑粑的这种地方，可能穿那种鞋子就时尚一点的这种高级一点或者好看一些的鞋子就不太合适，那双鞋又是白的，所以呢我就说买一双这个洞洞鞋临时可以应个急，然后它也比较好带。结果我就发现买了洞洞鞋之后，那双鞋它就跟着我的行李箱一直整个全程下来，我连袋子都没有打开过，因为洞洞鞋真的太好穿了。就是不管你去到哪儿，你去到草原上，你去到湖边，你也不用担心会弄湿，对吧？因为弄湿了之后它很快就会干掉。你去到草原上，如果你比如说走路也不会有影响，脚感还非常的舒适，然后哪怕是你踩到了很多的泥土或者是粑粑之类的东西，你找个有水的地方随便冲一下就完全 OK 了啊。所以这双鞋真的它太牛了，最主要的是它的脚感还非常的好，不会让你觉得说哎这样的一些鞋子会不会穿着不太舒适啊，去到这个地方行不行，包括连赛里木湖河边的湖边的那些有石子的地方岸边啊，有这样的一些地方，就是你走在那里也完全不用担心。后来我再去云南的时候，我们去到了一个腾冲的，好像是有一个山，当时说去爬山，然后我说我这个鞋行不行呢，我就把那个袋儿前面一直放在前面，那个袋儿放到了就是卡在了脚后跟的这个位置，穿那个鞋子然后还去爬了山，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说这鞋真的是超级值得推荐，它适用的场景非常非常的多，尤其是在夏天，尤其是在你想要放松的时候，包括你出去旅行的时候，你住在酒店里，你连酒店的拖鞋都不用穿了，你也不用担心它的拖鞋干不干净。然后呢，尤其像那些可能比如说有一些拖鞋它是那种一层棉布的那种感觉，对吧？然后就一次性的那种，你穿着它洗澡，洗完澡之后它也湿乎乎的，然后你觉得很不舒服还要换。所以就反正这双鞋我是想不出来有任何的一些缺点，可能唯一的就是在冬天的时候没有办法穿，当然人家有冬款啊，我们今天给各位带来的就是一个就是普通的夏款。像女孩子现在穿着它还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然后呢就白鹿的同款，各种的颜色，然后男生的话呢就是一个常规的百搭的款式，你也不用费很多的劲你再去选择。然后女生如果你想要做一些这个配饰的话，现在也有专门在洞洞鞋上用的一些这个纽扣的配饰，非常非常方便。孩子穿的这种呢就是比较可爱的各种多巴胺的颜色和风格。总之呢你一家三口都可以穿上这个鞋子一块出去玩，是一点毛病都没有了。平时买一双的钱大概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拿到五折的这个价格，你买两双是完全没问题的，所以一家老小穿都完全可以。你现在如果也想看一看我们给各位推荐的这个洞洞鞋的话，你就直接回复一个字鞋就行了，记得秒拍秒付，因为它的价格比较低，全国的奥莱仓是同时在进行的这个活动，所以可能速度会就是卖的比较快，怕尺码不全。那么你今天呢回复鞋子之后，如果看看比如说男生款、女生款、孩子款有喜欢的，先秒拍秒付。然后呢我们还是有7天5理由退换货的，哪怕是尺码不太合适，因为这个码其实是正码，如果说你的脚背比较宽，或者是脚稍微的有一点点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宽，或者是脚背比较高的话，那么你就可以选大半码的鞋子都可以来选啊，所以这个不用担心。你可以来先选择秒拍秒付之后，如果不行的话我们是可以退换，7天5理由退换货都是完全 OK 的啊。所以别的就不多说了，价格非常的美丽，200来块钱你就能买一双，平时一双的钱今天买两双真的是太香太美了。

0: 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赶紧回复鞋秒拍秒付哦。
1: 最近放暑假了，朋友圈里面讨论最多的两个字好像就是出发，不过很多带孩子的家庭一说到出国又开始纠结了，飞太远孩子会累，转机太麻烦，行程安排的太满，大人也跟着折腾，所以想找一个飞行时间不用太长又适合一家人慢慢玩的地方，济州岛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现在从郑州就有直飞济州岛的航班，免签，大约2个半小时就能到，不用来回折腾，下了飞机旅行就正式开始了。到了济州岛可以带孩子坐坐环岛观光车，吹吹海风，喜欢小动物的也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泰迪熊，还可以体验做紫菜包饭，自己动手旅行也多了一份参与感。如果孩子喜欢赛车还有机会体验卡丁车，全家一起玩也非常的热闹，玩累了大人可以在海边的咖啡街坐一坐，喝杯咖啡看看海，孩子呢就在旁边挖挖沙子捡捡贝壳，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快乐。吃饭也不用太担心，像人参鸡、土豆排骨汤、韩式豆腐汤这些口味都比较清淡，很多小朋友也都比较容易接受，所以现在去济州岛选择真的很多。喜欢省心一点可以跟团哈，想自由一点也可以选择自由行或者定制小团，现在报名呢还送转换插头或者流量卡，到了当地上网分享旅行照片都非常的方便。暑假的好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想要去济州岛走走的朋友要早点安排了。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直飞就可以了解详细的行程啦。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3: 他们说我丑，2002年他们这么说，2026年他们还这么说，我差点以为这辈子完了。结果呢，医生穿我站手术台，厨师穿我蹲后厨，妈妈穿我追小孩，明星穿我上杂志，白鹿的脚踩过我，谭健次也是，连巴黎世家的设计师都跑来跟我握手。舒服这件事时间会证明。我叫 Crux， 中文名卡洛驰，今天奥莱清仓25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你觉得我丑没关系，等你的脚伸进来就知道谁说了算，谁说了算。
4: 当你正在看手机，突然弹出消息，
5: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要不要试一下？
4: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对方突然说，
6: 我遇到了困难，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4: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7: 啊，我的电脑中毒了。嗯，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4: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8: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价格很低，需要吧？
9: 请注意，这些可能都是陷阱，只要你轻轻一点，就会让你钱财散尽，损失惨重。
4: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对网络诈骗说不，让网络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陷阱。
2: Never stop the music.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My radio.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吉克隽逸带来的一首歌叫做你看着办，这首歌还真是挺有他的那种气质和风格的啊。反正这个事情就这样了啊，你自己看着办吧。把锅已经甩出去了，也不能说是把锅甩出去了吧，决定权甩出去了。然后今天呢，其实我也看到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就是美国的 NASA 的局长最近也是放了类似的这样的一句话，或者说是一种态度吧，就是他们是怎么说的呢？如果美国队夺得这一届世界杯的冠军，他们就会把足球送上月球。当然了，美国今年其实是占据了一个主场的优势，美加墨的世界杯是主场这个东道主之一。目前为止的整个的比赛呢，也都踢得不错啊，现在已经顺利的进入了本届世界杯的16强。那么这个6月30号的时候，这个 NASA 的局长他就说了，他说加油美国队啊，拿出你们的本事来啊！这言下之意其实就是你看着办了哈。如果说拿下2026年的世界杯的冠军，就会把一颗比赛用球送上足球。那么之前呢，其实 NASA 已经把一个FIFA的官方足球送上了国际空间站，这次呢要直接送到月球上面，可以说是太空级的应援啊。不过说实话呢，就是虽然说有主场的东道主的优势，而且呢目前已经顺利的挺进了16强，但是最终想要拿冠军的这个希望，他们局长应该心里也多多少少有点数啊。也有网友就说了，恐怕那这个足球应该会留在地球上的哈。那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我们是享受整个世界杯比赛过程当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还有比赛的场面，精彩的一些场面。具体到底他去月球也好，还是留在地球也好，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精彩的比赛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音乐当中。哎，其实说到最近正在进行的这个世界杯的精彩的比赛哈，那么马上呢还会有一个非常精彩的话剧会来到我们的身边。2025年的年度话剧全国票房的冠军，开心麻花的爆笑大戏《出马》啊，7月17号和18号会爆笑回归来到咱们河南。出马一响黄金万两，这也是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来媒体主办的演出呢，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大麦网猫眼双平台的评分是9.6分，豆瓣的评分8.5分，暑期必看的爆笑大戏。现在购买门票的优惠是180块钱以上的门票，我们直接可以给你打到75折。那么怎么拿到这个75折的优惠？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话剧，扫码进群就可以了解详细的情况了。记住，这个票一定要早买，因为早买早优惠，早买早选座。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这是周杰伦的歌曲《水手怕水》。

0: 周杰伦带来的《水手怕水》，水手当然不怕水，但是我们的皮肤却特别怕缺水，对吧？尤其是到了夏天，越来越热了，空调房里其实还是挺干燥的，而且外面太阳呢，一天也是比一天毒。我们有的时候在外面待，稍微多待一会儿，可能都会感觉到脸上有一点红，有一点烫，甚至是有一点发痒。那么这样的情况呢，可能就是我们的皮肤屏障在发出求救信号了。这个时候该怎么办？赶紧来上一次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的精华液的修护，它就非常不错了。它不光是表面补水，它可以先修后补，内外兼修。平时我们的牡丹花田的精华液是299一瓶，今天给到各位159的价格，然后再送你一个可以在夏天很好的去对抗日晒的一个好东西，那就是一瓶300毫升的牡丹花田的补水喷雾。这个组合呢，真的是为夏天量身定制的，精华也非常的轻薄好吸收，然后呢它还可以先修后补，对吧？然后抗皱紧致，舒缓修护，深层补水。然后这个喷雾的话呢，其实日常的补水随时随地走在哪里都可以，甚至是我觉得放在办公室里它还可以是一个提神醒脑的利器。那么你现在如果想要拥有这样的一套非常划算的组合，150多块钱就可以带走一大瓶正装的精华，还有一大瓶的补水喷雾，你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直接回复牡丹，然后赶紧来抢了。
1: Yo yo，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 Peace
2: FM 90.0 My Radio。
3: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4: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5: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

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Coco 李玟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蓝天》，9:57，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0.0 My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好音乐，我是 Seven， 也继续在这个小时跟你一起来听歌。那么这个小时呢，其实给各位还刚刚分享到了这个夏天特别时穿的洞洞鞋，男生女生，然后包括孩子的款式都有，你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一个字鞋，先来看一看这个鞋子。如果说你刚好正在找一双特别适合夏天的鞋子，我觉得这个绝对是其中之一，因为它是非常百搭的，而且能穿的场景很多很多。鞋子呢就不再多说了，直接回复一个字鞋就可以了，也不用担心说尺码呀或者是品质有什么样的问题，全部都是奥莱仓发货正品保真，然后呢尺码有问题的话还有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这个都放心就可以了。那么除此之外呢，除了这个鞋子，我们这两天还给各位推荐了来自 CK 的复古以历代的女士内衣的套装，包括男生的内裤组合，你同样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 CK 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母来获取它的链接。 CK 这个品牌我相信各位都已经是非常非常的熟悉了，很多的一些明星啊时尚超模其实他们必穿的时尚单品也许可能不是什么 CK 家的外套啊或者是什么比如说是其他的一些时装类的衣服，但是我觉得可能 CK 家的内衣确实是很多大牌艺人包括明星超模可能他们都在穿的，因为他把极简主义和性感美学巧妙的做了融合，同时也兼顾了高级时尚和日常的简约，能够把这些元素同时都融合在一套内衣的设计当中，可能其他的品牌在这件事情上做的并不是特别的多。所以有时候我们都说 CK 呢，它不光是衣服，不光是内衣，更是一种浪漫简约的生活态度的表达。而这个女生的经典的引力带的系列呢，也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现在的很多的明星和艺人，他们出街的时候，有的时候运动，比如说穿瑜伽裤，然后穿着这种运动的内衣去出街的时候，街拍都会拍到 CK 的这个品牌的影子。而且内衣品类全球第一，这个头把交椅不是谁不谁都能做的啊，也是首个把内衣能够做成时尚单品的品牌。这个复古引力带的这个组合呢，它是有黑灰两个颜色来可以作为选择 SML 三个尺码来可以选择。今天我们给到各位的奥莱的价格也是在原价的基础上直接打一个3折，平时买一套要将近1000块钱，今天呢直接3折带走，全部都是正品的品牌授权，吊牌和合格证是一应俱全的，可以开发票，正品保真。所以如果你也想看一看这个风靡全球的女士的复古引力带的这个内衣套装的话，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当中直接来回复2个字母 CK 就可以直接得到它的链接了，秒拍秒付哦。

Suit and Tie 西装革履，来自 Justin Bieber Justin Timberlake 带来的一首歌曲。在这首歌之前，我们还听到了一首完全不同风格的爵士曲风的迷宫，来自 Joanna 王若琳。10:09，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0.0 My Radio 直播当中的好音乐，我是 Seven， 继续在这个小时当中跟你一起来听歌。那么与此同时，要提前预告一下，其实现在在世界杯期间呢，每个工作日的晚上6:00-6:30中，我们 MyRadio 和河南体彩共同举办的世界杯城市寻宝活动正在进行。然后呢，我们会一块儿来聊球，一块儿来寻宝。寻到的这个宝物呢，其实奖品还是非常丰富的啊，有世界杯官方授权的一些精美礼物，比如说足球啊、盲盒呀、玩偶啊，还有这个冰箱贴、起瓶器等等等等。所以呢，你可以每天在这个下午的时候回复寻宝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或者关注一下音乐有话说的视频账号。每天呢，我们都会通过视频号直播的方式来给各位发放这种叫什么来着通关密语，然后还有这个释放我们的寻宝地址，希望各位呢在世界杯期间也能够有所收获。接下来听的阿令，有一种悲伤。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2: 世界杯期间，你看到的是一张脸，但那张脸背后藏着800种情绪。欢迎收听世界杯家属指南，我是李培。今天我们继续用3条足球术语翻译一下球迷那些没有说出口的内心戏。第一条，德比。足球里德比就是死敌对决，水火不容。但你不知道的是，你家那位在公司里面也有德比，同事是阿根廷球迷，他是巴西迷，平时客客气气的，一到世界杯茶水间碰见都不打招呼，表面在上班，脑子里面已经在模拟赢球怎么发朋友圈了。第二条，倒钩。倒钩是反常规射门，难度极高，他也一样困得要死，却非要看凌晨3点场，第二天装没事人继续上班，坐下以后偷偷掐大腿，你问他困不困，他说不困，转身咖啡续了3杯，这叫成年人最后的倔强。第三条，夺冠。他嘴上说哎，我就看个乐子，但主队赢了他偷着乐，主队输了他比谁都沉默，你以为他无所谓，他心里早就把夺冠画面模拟了100遍，那个冠军他比谁都想要。球迷心里住着一整个球场，你看到的只是看台一角。这里是世界杯家属指南，我是李培，下期见。
3: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4: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你好，我是林宥嘉。
5: Oh my music， 真美。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是专门为今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而创作的一首主题歌曲，叫做《掌心的信仰》。然后呢，这首歌也是通过其实把三代不同党员的手作为意象，然后来传递这种初心和信仰的，这样的一个出发点，其实用来激励更多的人能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电视剧《主角》的同名歌曲《主角》。

七七。

王菲带来的一首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曲，叫做《主角》。不知道前一段时间各位有没有去追这部剧啊？确实是近些年一部让人笑中带泪，能够非常沉浸式的或者非常投入的去追的一部剧，《主角》。然后里面讲到的也是秦腔的这种艺术形式的一种传承。在上午的10:25，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0.08 Radio 直播当中的好音乐，我是 Seven。 说到这个夏天，你觉得夏天的主角是什么？夏天主角应该是高温，对吧？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天气啊。在郑州呢，今天早上的6:03是发布了一个高温的橙色预警，预计今天12点到晚上到下午的5点，郑州的主城区、上街区、航空港区、所辖县、乡镇及街道最高气温会升到37度以上，所以呢，也提醒各位注意防范高温天气带来的一些不利的影响。那么除了郑州之外呢，今天白天在河南，整个河南的东部和南部是阴天，南阳南部、驻马店、信阳、周口和商丘部分市区呢是有阵雨和雷阵雨的，其中在驻马店的南边还有信阳的地方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这样的强对流的天气。刚才我们说到夏天的主角呢是高温，像这样的局部暴雨的强对流天气随时也有可能会出现，所以它呢也是一个这种天气情况下或者说这个季节当中的一个配角了哈。那除了

高温之外，还有在夏天其实也有很多同样的领衔主演的主角，对吧？高温比如说冰棍是吧，冷饮，然后是蔬果等等很多啊，包括西瓜。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其实是在夏天当中你穿搭上的一个主角，这个主角呢就是 Crocs 洞洞鞋了。其实我觉得你可能在到夏天的时候会看到身边的很多人都在穿这个洞洞鞋。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你有没有一双洞洞鞋？如果有的话，你也可以把你在夏天穿洞洞鞋的这种好感，这种非常好的体验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然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这个洞洞鞋到底给你带来了有多爽的一种体验啊。其实我是感觉比较突出的点是因为它适用的场景太多了，就是你到哪儿你都能穿着它，除了你比如说可能公司或者单位有严令禁止你不能够穿这种凉拖的话，你可能没法穿，但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下了班之后你也可以随时就一脚蹬上它，然后去到任何的地方。它所适用的场景就是，就我自己的一个比较突出的体验就发生在昨天晚上，因为过两天呢我要就是出去有一个休假的这个行程，然后现在都已经定好了。昨天晚上呢就在收拾行李的时候，家人就在问说咱们出去是不是带一双鞋就够了，然后我当时的回答是特别肯定的，我说够了。那么这双鞋其实就是我们一家三口都有的洞洞鞋了。那么这个洞洞鞋它到底是有多好穿呢？去年的时候其实我买了这双洞洞鞋，本来是要去新疆的时候然后带队嘛，因为当时觉得说可能走路比较多，在车上的时候啊或者回酒店你休息的时候穿着洞洞鞋比较舒服，我还带了我的本来预计带了一双这个主力鞋。但是当时考虑到说穿这个主力鞋，你比如说你去到草原上可能会踩泥，如果下雨的话，对吧？然后去到赛里木湖或者其他的一些地方有水的话，它也不太方便，就是说哎，带上一双洞洞鞋吧。结果没想到的是，穿上洞洞鞋之后，那双鞋就在我的行李箱里从头跟到尾，它连面儿都没露，就我拿都没拿出来过。所以你就可以可想而知，在整个去新疆去到了那么多的地方，什么赛里木湖啊，然后去那拉提的草原啊，去到大峡谷啊，去到很多不同的场景，然后有水的，然后有土的，然后有泥的，任何的地方，甚至在草原上有很多动物的拉粑粑的这些地方，就是你真的这一双鞋你真的全部都应对了然后走到哪儿你也不用担心去，比如说去海边去湖边的时候湿鞋，鞋子会湿掉，对吧？然后你踩到泥巴了或者其他地方随便一冲都可以。所以它真的太牛了，我觉得在夏天如果你只能拥有一双鞋，那么我觉得洞洞鞋肯定是你的首选之一。如果你已经有了，那么恭喜你，肯定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体验，你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如果你还没有或者准备打算要换，那么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鞋，因为我们这边的洞洞鞋是直接五折起，而且呢男生的女生款的，然后包括女生的隐形增高款的，女生隐形增高款的这个它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它会在穿上之后，如果你穿短裤或者穿裙子，然后它会把你的腿型整个感觉拉得更长，会特别的，不光是你穿上真的隐形增高了4厘米，它视觉上面就会让你有一个长高了不止4厘米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啊。男生的女生的包括孩子的一些动画联名款这里都有，而且呢直接就是最低就是五折起步啊，直接五折起步，还有更低的这个价格，不能说是最低吧，就是五折起步是一个低价，所以呢你直接来回复鞋就可以了。这也是我们在全国的奥莱仓直接给各位同步发货的，你不用担心说它是洞洞鞋就是不舒服之类的，反正你想各种各样的场景，甚至爬山的时候我也应过急，穿它也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你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鞋就可以了，檀健次同款，白鹿女生同款的云朵鞋都有啊，直接就是200来块钱。平时你买一五折是个什么概念？五折就是平时你买一双的钱，然后在我们这儿直接可以带走两双，这个优惠其实已经非常多了。而且呢这个是我们给各位保证是正品的，然后今天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来回复鞋，看看有没有喜欢的款式，看看有没有适合你的尺码，直接来下单，秒拍秒付就可以了。因为现在它是全国的奥莱仓同步在发货，所以这个尺码你比如说如果有你就赶紧买，说不定过一会儿可能别的地方一卖然后它就会没有了。然后呢在选择尺码的时候就正码正拍，如果说你平时你的脚有点宽或者说脚背有点高，那你可以拍大半码就 OK 了啊，再退

它不会有什么折扣，但是我们这里直接给到各位五折起，200多块钱就可以入手了。你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个字鞋，赶紧就可以下单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牛奶咖啡，慢慢

0: 们说我丑，2002年他们这么说，2026年他们还这么说，我差点以为这辈子完了。结果呢，医生穿我站手术台，厨师穿我蹲后厨，妈妈穿我追小孩，明星穿我上杂志，白鹿的脚踩过我，谭健次也是，连巴黎世家的设计师都跑来跟我握手。舒服这件事，时间会证明。我叫 Crux， 中文名卡洛驰，今天奥莱清仓25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你觉得我丑没关系，等你的脚伸进来，就知道谁说了算。谁说了算？
1: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影视广播 FM 90.0

李健带来的一首歌叫做《向往》。那么到了夏天，你准备在这个暑假的时候去哪里玩呢？我觉得各位可能选择的地方会有比较多，对吧？然后每个人向往的地方也都不一样，有人向往大海，有人向往草原，有人向往雪山等等等等。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喜欢去哪里玩？如果说你最近有出行打算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 My Radio 我们的月行天下今年的第一次主持人带队的行程呢，会去到内蒙，7月10号出发去内蒙，是一个草原沙海游，可以看草原，可以去沙漠的这样的一个玩的行程，还是相当不错的啊。然后你现在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直接回复“内蒙”这两个字，看看如果说时间合适，抓紧时间来预定一下，进群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来预定一下，因为马上我们的这个报名也就要截止了，最后没几个名额了，因为今天开始可能很多的孩子们也都已经正式的放假了，所以这几天也是一个井喷报名的时间点，回复内蒙就可以了哈。除此之外呢，如果说你想要在我们郑州的周边附近去玩一玩也可以，向往大峡谷的话，我们也给各位安排了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包括向往红牧场还有这个水上娱乐项目的地方都有。这次呢，我们 MyRadio 和正好办联合一起来做的亲子度假卡呢，它是住玩一价全包的模式，这样的话只需要你来预定之后呢，然后付款囤好，承包你2天1夜的完美山间假期，一大一小，两大一小，两大两小的不同套餐，景区可以自己选择，然后住玩全包。所以说平时如果说我们想要去一个地方玩的话，比较麻烦的是我要提前看酒店要订好，然后还要买一些可能景区的门票，但是这些你就这次不用管了，人均100多块钱把所有的这些全都包进在内，性价比非常高。所以你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关键词亲子，可以带着娃一块去玩的这样的一个周边的行程也是不错的，一直会到7月31号之前都可以来用，所以可以提前囤提前预约，这个也得靠手速了哈，回复亲子就 OK 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马上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优长靖还有房东的猫带来的爱与喜欢的区别。爱与喜

0: Joy Newman 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 Feelings， 感觉啊，有的时候感觉真的很重要，是吧？可能很多事情并不是完完全全都确定的，比如说你看到一个人的样子的时候，可能他的五官会立刻进入到你的视野当中，但是呢，你可能觉得他长得很好看，但是你的感觉未必会告诉你说，哎，我喜欢他，或者我喜欢这个人，对吧？有的时候可能一个人长得很漂亮，很美，很帅，但是呢未必是你喜欢的人，这就是感觉的一些神奇之处，对不对？只有有缘分了，可能那个感觉才到了。当然在我们日常说到的这种感觉呢，可能更多的是就是身体的一种感觉，那比如说像触觉啊、味觉等等之类的。那对于女生来说，可能内衣这个东西感觉也非常重要，不光是要颜值要高，光长得好看不行，关键是你得穿上它得舒服才可以。那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给各位带来的这个 CK 的复古引力带的女士内衣套装的这个系列呢，卖得特别的好，所以呢今天应该可能星期五是最后一天了，所以我们也最后再给各位说一说，让没有上车的小伙伴不要错过了这次的机会，因为它的价格还是三折，非常非常给力的。平时买一套这样的套装 CK 的这个复古引力带的这个系列啊，它有不同的系列，普通的系列可能也挺便宜的，但是复古引力带不一样，是很多明星艺人都在穿的，所以它价格就是会贵一些，平时买一套可能得将近1000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各位三折，200多你就可以带走了。 CK 呢，其实它是一个轻奢品牌的代表，它不张扬，是一种恰到好处的有质感的感觉。那么这个标志性的 logo 就是引力带，它不是就是它是不是说因为这个品牌让你觉得有底气，而是更多的是这个品牌给你带出来的是那种品味感觉，你知道吗？就是看到这个 logo 的时候，有的人会不同的品牌给你带来的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对吧？这也涉及到感觉，就是它的品味是不一样的。这一套复古引力带内衣呢，是完美解决了女生最头痛的一个矛盾点，就是既要稳稳的支撑，又不能勒出红印儿，是吧？然后你懂得一些场景，像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运动的时候啊，这款内衣也是完全能 hold 得住的，因为在小红书上经常，因为我比较喜欢看一些健身的类的一些内容，所以有时候会推到一些国外的艺人啊、明星啊，他们尤其是女生，就是外出出街的这种运动的照片，穿一个瑜伽裤，然后可能上面就是一个简单的内衣，但是它可能并不太符合我们国内的穿衣的这种文化，对吧？所以在夏天的时候，但是这个它有一点是好，就好在什么呢？在我们这儿穿，你怎么穿呢？可以买一个防晒衣，或者买一个皮肤衣，它隐隐约约可能这种衣服比较薄，会有一些透，但是呢这个内衣其实在里面它其实是运动的风格，然后外面呢就穿上一个轻薄的这种衣服，夏天也不会觉得太闷太热，但是呢你出去运动也好，或者出去旅行，或者比较休闲的这个场景，它又特别的怎么说，这种穿搭的方式又特别的潮，特别的洋气，所以我觉得各位可以真的尝试一下啊，瑜伽裤啊，然后皮肤衣、防晒衣，然后里面穿上这种运动内衣是完全 OK 的。然后日常他穿也是完全没问题的，是吧？就是不管普通的这种场景，他穿起来会更加的舒服，因为他面料是90%加10%的棉加10%的氨纶的一个黄金比例，上身就像第二层的皮肤一样的这样的亲肤感啊。另外呢，他整个就是半包臀的设计也会让女生穿起来是比较舒适的，颜色搭配很经典，黑和高级灰两个，现在呢是有3个尺码的，你可以来进行选择，就是 S 然后呢 M 还有 L 这个尺码，具体详细的情况呢，你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 CK 这个2个字母，然后到这个下单链接里面去看它的这个尺码，比如说它胸围啊，或者是臀围啊，它的尺寸大概是多少就可以了。其实有时候真的选对一件内衣，不光是你舒适，不光是你好看，然后另外它也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对吧？尤其是贴身穿的衣服一定要选好的，这个真的就是对自己好的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吧。都不光是贴身的衣服，就是你平时我们在能力范围所及之内啊，然后你买的衣服一定是好的。因为昨天晚上跟家人也是在一块聊天的时候说起来，说其实可能我们到这个年龄，就是你年轻的一个阶段就是这些日子，然后等我们比如说等到中年再往后的时候，你想吃可能你的肠胃不允许，你想穿可能你的身材又匹配不上，这个时候就是不是错过了最好的时光，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哎 在条件允许，条件允许，我们还可以去有身材上面的允许，然后去更好的去展示自己，去爱自己，这样就真的非常好。所以现在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上直接来回复 CK 这两个字，今天给各位带到的就是它的复古引力带系列直接三折带走的一个超底价。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直接回复 CK 就可以了。
1: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越来越热了，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出门遛娃或者上下班多走了几步路，回家一照镜子脸又红又烫，摸上去还微微发痒，其实不是简单的晒的了，而是皮肤屏障在向咱们发出求救信号。今天向你推荐的就是我们本周的秒杀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这瓶精华厉害就厉害在它走的不是表面补水的路线，而是先修后补，内外兼修，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再加赠一瓶300毫升的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这个组合真的就是为了夏天量身定做的。核心成分来自全球原料巨头蒂斯曼，紫外线让胶原蛋白流失，皮肤松垮长细纹，它直接帮你撑起来，而且不添加酒精激素，晒后泛红敏感不适，它可以从底层灭火，把屏障一点点补回来，不是表面的基础补水，而是每一层皮肤都能喝到水，真正缓解干燥起皮。再说说赠品啊，300毫升的大喷雾和精华绝配，遛娃回来，旅行归来，通勤到家，精华液加上喷雾齐上阵，精华修护抗皱，喷雾及时降温舒缓，燥热感瞬间下去了。日常一瓶精华299，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元，还送一瓶三。

Duffy 带来的 Warwick Avenue， 在11:08，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好音乐，我是 Seven， 继续在这个小时当中跟你一起来听歌。稍后的这个小时呢，一会儿我们还会听到有比如说 Eva 夏轩，然后听到周兴哲，听到王嘉尔、五月天和阿信的合唱歌曲 Alive， 还有蔡依林的玫瑰少年等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你可以在听歌的时候随时跟我们来保持互动啊，听歌聊聊天比较放松的就可以了。那么同时呢，要提前预告一下，每天现在在世界杯期间每个工作日晚的6点到6点半，我们的世界杯城市寻宝的活动正在进行当中，这也是 My Radio 和河南体育彩共同来举办的，一起来聊聊球，一起在晚高峰下班的路上可以去寻宝。这个寻宝的方式就非常简单了，到时候呢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还有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的视频号的直播来看一看这个每天寻宝的不同店面的地址，哪个离你近，然后呢你在6点的时候听节目或者看视频的直播获取通关密语，直接到就近的这个门店就有机会抢到我们不同的1、2、3等奖了，都是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精美礼物，所以如果想参加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所以在世界杯期间啊，除了看球之外玩法还有很多，我们的城市寻宝也是其中之一。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马上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永斌 Ryan B 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 Marry Me。

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1: 无论是坐在写字楼的隔间，还是挤进早晚高峰的地铁，我们总还向往着诗和远方。其实诗和远方并非触不可及，只需要你翻开那一本本泛着墨香的书籍，上下五千年的诗情画意，纵横几万里的辽阔无际，就会随着字里行间的涓涓文字，跃进你渴望飞翔的脑海，用广阔的世界滋养出你同样广阔的心。阅读，让你我看见远方，让内心诗情画意。
2: 7月25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奈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两晚四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行程。 My Radio
3: Oh my music， 真美味。

Alpha 夏轩，错的人。有时候在生活当中我们会遇到错的人，但是在这个夏天跟我们去一趟内蒙一定不会出错，因为其实在现在这个季节呢，去内蒙是最好的时候了啊。那在7月10号我们的内蒙古草原沙海奇遇记就要出发了，这次要去到内蒙古，而且呢是郑州直飞呼和浩特5天4晚的双飞行程，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呢比较舒适，这也是我们 MyRadio 月行天下在7月份，包括在今年其实也是第一次有主持人带队，我们的主持人麦船长会带队来出发。这次的行程啊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亮点的。首先第一个，为什么是这个时间？因为孩子们刚刚放暑假，咱们头茬赶紧去，要不然再晚的话，旅游的旺季只会价格越来越贵，不管是你的出行还是你的住宿都会越来越贵。所以首先一，这是在变相的给咱们省钱，另外一个呢就是跟着我们一块去出发，可能现在还会有将近400块钱的一个补贴，这也是 MyRadio 给你的。所以如果你想了解一下的话，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内蒙，然后进群问一问这个补贴还有没有了，如果有的话你真的就闭眼赶紧把这个行程给定了。因为这次去不光是给各位省了钱，玩的也很好。比如说我们去到内蒙这个西拉木人这个大草原上面玩的就非常非常的丰富了。你比如说大草原上很多的风吹草低见牛羊，各种各样的小动物，还有这个草原的骑马呀、射箭呀、滑草呀，包括在那边吃的，你想想看，我们在那边可以喝到纯正的奶茶，吃到烤全羊，然后晚上住在草原上，住在蒙古包里面，在蒙古包外面大家一起来一场篝火晚会，想想就玩得很爽。有的时候啊，有些地方你去玩可能真的不是就是人少了反而没意思，你像大草原这种就是人多，然后我们弄一个大的篝火晚会，大家一起吃吃喝喝玩玩，然后会非常非常的开心，特别的解压。另外呢，内蒙古其实不光有草原还有沙漠，这次我们会带各位去到库布齐沙漠响沙湾，这是一个5A级的景区，号称在沙漠里的迪士尼，这边玩的也很多，你可以在这里骑马呀，有沙漠越野呀，然后还有高空滑索呀，各种各样的玩法，沙漠的一些玩法，就是你在玩累了之后，还有那边有一个古老的剧场，还可以看到杂技啊，这个就是非常非常的丰富。所以在那边有草原有沙漠，然后有好吃的住的呢，直接是3晚4钻酒店，普通的旅行团可能不会有这么高标准的住宿。另外刚才还有说到有1晚的这个蒙古包，在草原上住，相信会是这一生当中都非常难得的难忘的一次记忆。包括草原的特色美食，冰煮羊、烤全羊、手把肉，然后各种各样的油面宴等等等等。7月10号就要出发了，这两天报名的人巨多，因为基本上放假之后都已经确定行程了，我们只有20人的一个小团，5天4晚主持人带队，所以现在名额可能剩的不多，你得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内蒙，先扫码进群问一问详细的情况，剩了多少名额呀，然后价位这400块钱的优惠还有没有啊，什么时候出发呀，第一天去哪儿，第二天去哪儿啊，你的快乐就此开始了，直接回复内蒙就可以了，希望你跟孩子在这个假期能有非常好的体验。除此之外， My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在郑州的周边也给各位玩到了一个住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2天1晚山间假期的一大一小两大一小两大两小的各种套餐都有的优惠，直接回复亲子同样可以了解详细的情况。

0: 现象，埃菲尔铁塔竟然长高了差不多10厘米。当然这个其实原理非常简单，它就是我们经常学到的说到的热胀冷缩。因为埃菲尔铁塔它是7300吨的熟铁搭建的，温度每升高一度啊，它的整体高度就会增加差不多3.9毫米。而这次巴黎持续的高温呢，铁塔就这么悄悄地拔高了差不多10厘米。不仅如此呢，就是塔顶它会因为单侧日照受热不均匀出现轻微的一些偏移。其实它整个塔顶的轨迹啊，全年的一个轨迹就像是一个直径差不多10厘米的小圆圈啊，这个也非常有意思，就是在转圈呢。然后呢，当冬天和夏天的极端温差达到40摄氏度的时候，塔身的高度差最高可以达到10到15厘米。不过呢，就是随着温度的变化，气温的回落，这个塔呢，它也会同步的收缩，而且不会对原有的结构造成任何的这些损伤，这个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就是你会发现说，我们经常学到的一些什么物理知识在这一刻啊具象化了，对。然后只不过可能你在下边看，肉眼是很难看出来这么大的一个物体十厘米的变化，但确实十厘米这个数字因为热胀冷缩发生，还是就是让人觉得眼前一亮的啊。接下来呢，我们也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稍后的下个小节还会听到这个王嘉尔、五月天和阿信的歌曲叫做 Alive。 然后在这首歌听歌之前呢，我们还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就是其实虽然说天气很热，但是呢我们在选择一些户外不是说户外活动，选择一些参与活动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一些比如说室内的凉快的可以吹空调的，看个话剧就不错了。2025年的年度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的爆笑大戏7月17号、18号就会来郑州出演，这个名字呢叫做出马，出马一响黄金万两。这也是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来媒体主办的演出呢，是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在各种各样的平台上面的评分非常之高。现在呢你还能买到75折的优惠，购票的优惠180元以上的门票我们可以给到各位直接一个75折。如何获得这个75折的优惠，你现在在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话剧了解详细的情况，就可以开心划算的看好剧了。
1: 音乐有话说 FM90.0，
2: 他们说我丑，2002年他们这么说，2026年他们还这么说，我差点以为这辈子完了。结果呢，医生穿我站手术台，厨师穿我蹲后厨，妈妈穿我追小孩，明星穿我上杂志，白鹿的脚踩过我，谭健次也是，连巴黎世家的设计师都跑来跟我握手。舒服这件事时间会证明。我叫 Crux， 中文名卡洛驰，今天奥莱清仓25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你觉得我丑没关系，等你的脚伸进来就知道谁说了算，谁说了算。
3: 啊，姐姐你看这是什么妖精，动起来嘶嘶作响呢。
4: 小青，这是塑料袋精，你可不要小看它，它和你一样有着500年的道行呢。
3: 啊，难道比我法术还要高强吗？
4: 它可比你厉害得多。500年前，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袋，然后被随意丢弃，上天入地下海都没能将它怎样，甚至还能在人的血液中存在，连姐姐我都奈何不了它呢。
3: 这可如何是好啊？
4: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
5: 塑料类垃圾在自然界停留的时间可达500年，意味着可持续污染环境500年。请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
6: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苏诗丁带来的歌曲 Fall in Love。 刚才在上小节我们说到了这个，因为高温啊，欧洲那边的高温，现在连法国的埃菲尔铁塔都在今年的夏天长高了10公分。那么这两天呢，咱们河南这边的高温也会陆陆续续的就开始了，而且呢今天早上6点多的时候，在郑州市气象台就发布了一个高温的预警，预计温度会冲到37摄氏度以上。不过呢，在夏天除了高温之外，还会有一些强对流的天气，你比如说在驻马店，在信阳可能会有这种强对流的天气出现，所以呢也提醒我们在河南所有地市的小伙伴们及时关注这个天气的一些变化。像夏天呢，像这个雨具啊什么的，还是要随身带在身边，防晒衣啊什么的都准备好。当然在夏天的时候，其实如果你拥有一双洞洞鞋，你会发现它也非常的合适，对吧？不管是晴天它凉快，对吧，下雨的时候它可以踩水，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百搭。洞洞鞋真的是很多人的这个心头好啊，我觉得在夏天的时候拥有一双洞洞鞋，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轻松和松弛。它不光是看上去那种松弛，是你整个人穿上去你也就觉得它松弛。你甚至有了一双洞洞鞋之后，你就不会再为穿什么鞋而操心啊，除了一些就是正装的搭配之外啊，如果说日常你的穿搭都是比较休闲的，其实它可以适配的还是非常非常多的。昨天晚上我们一家人在商量打包行李嘛，因为过两天可能要出去玩，所以就打包行李的时候说是不是就不用带其他的鞋子了，我非常肯定的做了回复，我说不用了，因为我们一家三口每人都有一双洞洞鞋，而且穿上洞洞鞋你给行李箱行就是腾出来非常大的一个地方，你不用再带额外的鞋子了，然后呢你可以装一些其他的东西，然后重量也会轻很多，对吧？其实通过我的经验，去年的时候，然后我穿着洞洞鞋去了很多的地方，包括新疆、海南，然后云南都去过了，而且你会发现三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它全能够适配。你去海边玩水，然后沙滩上放心的踩没问题，然后到这个酒店旁边一般都会有那种水管来冲冲脚丫子，立马就冲干净了，非常的方便。然后你去新疆的时候，不管你去什么赛里木湖啊，然后去什么大峡谷啊，包括去这个那拉提的草原上面，即便是下雨有泥你也不用担心，水一冲立马就解决所有的问题，对吧？然后去云南的时候呢，其实也是这样子的，哪怕是爬山我也是穿着当时的 Crocs 去爬的，没有觉得，一开始我是有一些担心，后来说来都来了，要不然去爬一下吧，然后穿着这鞋也就照样就上去了，而且它那个山其实还不是特别的好爬，就这样轻松拿捏。所以我真是觉得它是我们在夏天或者说在旅行当中的你必须要有的一个非常好的搭子，而且穿不同风格的衣服完全适配，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不管是出去玩也好，还是日常我们通勤也好，它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今天给各位准备的依然是5折的我们的奥莱的洞洞鞋，5折起，全场就200多块钱。5折是一个什么概念？其实你简单算一笔账，平时你买一双5折，那你就可以直接买2双了，对吧？那家人的也可以安排上了。男生有檀健次同款，女生有白鹿同款，女生的还有那个就是云朵系列。也就是它有一个隐形的4厘米的增高，这个呢不光是会更加的舒适，除此之外它还把你整个人的线条感拉长，会让你觉得就是看起来肉眼看起来就是非常的显长，腿长啊，也会显高。所以这个真的洞洞鞋我是强烈推荐各位，起码别的不说了，春天夏天秋天这三个季节你穿着袜子也可以穿，不穿袜子也可以穿，就是完美适配啊，各种各样的场景啊，不同的季节，除了冬天不行啊。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你直接来回复一个字儿鞋，我们准备好的5折起的奥莱仓发货的正品的洞洞鞋已经准备好了，你只需要看一看是不是你喜欢的颜色，然后有没有你合适的尺码就行了。如果有合适的尺码记得要秒拍秒付，下单要快，因为如果说买的晚的话，它整个的销售都是同步在进行的，全国的奥莱仓可能一些热门的尺码会提前没货，所以我们得秒拍秒付，如果有你就先买，买完之后呢实在不行我们可以在7天无理由退换货都是可以的，你不喜欢可以退，然后如果说尺码不合适你可以换，这些都完全没有问题啊，售后也是
非常无忧的。所以现在你在我们这里还可以买到有折扣的洞洞鞋，你想想看，到了夏天这个旺季的时候，什么地方怎么可能还会有这个趁着旺季挣钱的时候我们哪还有打折的这种机会呢？我们是限量的秒杀，也是前段时间有很多小伙伴说没买到，我们就再次给各位安排上了。官方微信音乐有话说，你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一个字儿鞋就可以搞定了。那么除了鞋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在夏天也非常适配的，最近给各位女生准备的 CK 复古引力带的这个女士内衣的一个套装。为什么说它特别适配夏天呢？首先一，它整个的这个设计的风格不是那种说特别怎么说特别炸眼的，或者是说非常非常性感那种，所以它其实在很多的场景当中都可以穿，日常穿我们穿在里面那做一个基础的内衣是完全没问题的，对吧？然后如果说哎有需要的话，其实你甚至是出去运动的时候也可以当做运动内衣来穿，因为它的整个的支撑力还是非常非常的好的。再有一个，它的设计感其实是在非常低调的一种形式下让你看到了女性本有的这种性感的感觉，所以它不是那种非常炸眼的性感，而是那种非常低调和内敛的性感。很多的明星和艺人都在穿这个，然后在街拍上也可以看到。它对于我们来说是怎么穿的？其实在国外有很多人就是直接在运动，比如说去的路上或者干嘛的，穿瑜伽裤穿运动鞋出去跑步或者去练瑜伽的时候就可以穿。但是呢在咱们这儿可能环境和文化都不太相同，那么我们在夏天其实穿它有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在网络上面看到一些类似的穿搭，就是比如说皮肤衣、防晒衣，它们比较轻薄，然后你呢可以直接在里面穿上这个复古引力带内衣，因为它没有那么炸眼，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怎么说，跟这种轻薄的衣服是一个天然的那种结合，若隐若现的同时，然后让你能够很好的去又能够凉快啊，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再有一个，比如说我们日常松弛一些的生活当中的场景，或者说你出去旅行的时候，这种穿搭都是完全没问题的啊。一个是清透凉快，另外一个呢其实也给你的身体包括你必须要穿的这个内衣带来一种非常舒适的感觉，因为它本身的面料就是那种

90%的棉加10%的氨纶的一个黄金比例，它的亲肤感特别好，就像是人的第二层皮肤一样。反正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你现在可以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 CK 来看一看这个内衣，它的整个的设计，它的设计真的是非常不同的，就是真的是那种低调的性感，然后与此同时再加上面料又舒服，穿上不会勒，不会紧，不会不适，所以它具备了很多不同内衣的一些特点，但是又把它融合在一起，这个就比较难得了。而且更难得的是，我们给到各位的价格直接在原价基础上打一个3折，同样是正品保证，然后还可以帮你开发票的，都完全没问题啊。黑色和高级灰两个颜色可以选， SML 3个尺码可以选。尺码的话呢，你回复 CK 之后，你看一看它的具体的一些数字，比如说它胸围还有臀围是不是适合的话你就下单啊。然后呢，如果说不适合的话就没关系啊，因为其实内衣一定要选一个舒适的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它毕竟它的基础功能就是一个内衣的功能嘛，对吧？三折的价格，平时1000块钱左右，今天真的是300以内直接拿到轻奢品牌 CK 的一个复古引力带的女士内衣套装，这个系列也是他们家比较贵的一个系列，很多明星都在穿的。所以如果你想要的话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啊，回复关键词 CK 就可以看到这个内衣来做选择。如果说你喜欢刚才推荐的洞洞鞋，那么你就回复一个字儿鞋就可以了，反正都给各位准备好了。希望这个夏天这两样东西不光是在穿搭上，更在舒适感上，更在你生活的幸福感上给你来做更多的加分啊！回复鞋或者 CK 都可以。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吧，马上听到这是来自王嘉尔还有五月天阿信带来的一首歌，叫做 Alive。

0: 来自王嘉尔还有五月天阿信带来的一首 Alive， 这首歌也是非常非常动感，感觉非常热情的那种氛围感啊。11:54在这个小时的最后呢，还要给各位分享我们的牡丹花田最近带来的精华和喷雾的这样的一个夏日组合包。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夏天确实已经是我们深入其中了哈，越来越热了。这一周呢，就是很快还会有将近40度的高温。今天已经发布了，就是37度以上的，在郑州发布了一个高温的预警。所以在日常的这个防护上面，我们要更加的注意。除了防晒之外呢，要及时做好补水。牡丹花田的这个精华呢，它就特别适合夏天，包括喷雾，因为它质地非常的轻薄，但是呢，在抗皱紧致和这个补水上面又有很好的独到之处。这两样东西日常搭配起来用也会非常非常的合适，尤其是这个精华，现在我们的价格呢是在给各位优惠了140块钱的基础上，再加送一瓶大瓶的300毫升的补水喷雾，所以这个性价比呢真的是已经拉满了。我觉得各位就可以放心囤一囤，日常晚上回家呢用面膜也好或者干嘛也好，就是将这个精华好好的给它用一用，放到冰箱里面，你可以晚上做一个凉凉的那种湿敷，也会非常的舒服。而这个喷雾呢，其实不管是在家里也好还是在办公室也好，都是一个很好的就是及时补水的东西，随身携带也是完全 OK 的。那么在办公室里它还兼具一个提神醒脑的作用，但夏天你比较困，空调房里待久了皮肤干的时候，你就直接喷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夏日很好的组合装，精华加喷雾加起来两样到手159，比平时单买一瓶精华299的价格便宜了140多块钱。所以呢，你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牡丹就可以赶紧来下单了。
1: FM 90.0 My Radio
2: My Radio
1: 音乐
2: 有话说。My Radio
3: 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7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4: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5: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6: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7: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8: My

0: 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0: 刚刚是单依纯带来的作品，叫做《想你时风起》。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今天有够热的啊，朋友们。刚刚这个作品叫《想你时风起》，我想你的时候，我想吹凉风，不想吹现在的热风。我相信呢，很多的家长也有这样的感觉啊，就是在暑期的时候呢，想带着孩子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去亲近大自然，去吹一吹山里的凉风，但是呢，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非常的大。没关系啊，咱们帮你安排好了。Mary 六联合了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祝贺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的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首先住的就挺爽的啊，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能吹到山风，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的也不错，三大景区让你来选择，可以在大峡谷沉浸式吸氧，也可以在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当然呢还可以选择去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们想要的暑期的快乐星球啊！不管是几口之家呢，我们连套餐都帮你准备好了。一大一小的话呢，可以选299套餐，景区三选一；两大一小呢，可以选399套餐，景区三选二。如果是两大两小的话呢，直接上439这个套餐，景区三选二。人均都是才100多，祝贺玩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啊，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游戏通关多少关，但是他的印象当中一定会有这个和你在山野里肆意奔跑的夏天。咱们这个有效期呢是一直到7月31号的超长待机，现在不囤的话，暑期和周末可能就抢不到房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那另外呢，进入7月份啊，也有线下的好剧来向你推荐。2025年度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爆笑大戏《出马》7月17到18号的爆笑回归。那这也是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的演出呢，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6啊，暑期必看的爆笑大戏。购票是有优惠的，朋友们，180元以上的门票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来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了，就是 Ali Goulding 带来的作品，叫做《Black Prada Dress》。
1: What you said, just as I was tasting freedom.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最近咱们的90商城又有好东西要向你推荐了。在夏天到的时候呢，不管是带娃出去溜达，去户外露营踩水，还是周末约上三五好友逛街，咱们出行主打的就是一个松弛感，对不对？如果你穿的鞋不够舒服的话，那这份松弛感瞬间就破功了。我们想想看啊，大热天的脚底疯狂闷汗，甚至磨出折磨人的水泡，或者走两步就累得直不起腰，哪里还有什么好心情去享受风景出门玩啊？双脚如果不自由，是根本不可能真正放松下来的。所以呢，今天咱们夏日悦己宠粉返场的专场，就把真正的夏日百搭鞋王请回来了，卡洛驰的洞洞鞋。那这也是白鹿、谭健次、刘雨昕等大牌明星出街都在穿的潮流同款，一鞋两穿，既是拖鞋又是凉鞋，不仅潮流百搭，而且呢舒适好穿，是一双能够让你舒舒服服穿上一整天的夏日万能鞋。以前啊，大家在官网买一双卡洛驰大几百的确挺肉疼的，比如今天主推的两款谭健次的同款明星经典款啊，这个呢是男女同款，我个人穿的就是这一双，官网要469元。而那个女生闭眼入的白鹿同款的云朵鞋，官网也是要489元。但是今天节目当中呢，全场直接五折秒杀，最低只要259元起。平时呢买一双的钱，今天差不多能带走两双的夏日清凉。想直接挑款式和颜色。

的朋友，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来看一看。可能有些听众会纳闷啊，价格那么便宜，到底是不是正品？贴身穿的鞋子可不能将就，这一点啊大家放一百个心。今天我们所有的货品呢都是奥莱仓库直接发货，100%正品承诺，吊牌、合格证、包装一应俱全，而且呢在不影响二次销售的前提下，全都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大家买得安心，售后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来看一看，能成为舒适界的天花板。卡洛驰是实打实靠硬核科技说话的，它采用的是专利树脂和超柔云感的材质，轻盈像羽毛一样，回弹力极强，而且呢这个材质超级懂夏天的你，全身镂空的设计让双脚实现360度自由呼吸，抗菌防臭让你的双脚全天清爽。最厉害的是啊，它不怕水，弄脏了拿水一冲就干净，速干不积水。除了好穿之外啊，它还好玩，鞋面上透气孔是天然的盲盒插槽，你可以回家 DIY 各种奇奇怪怪可爱的鞋花和徽章上去，今天心情好就扣个笑脸，主打一个低成本解压，舒舒服服做自己。咱们的老听众也都知道，这双鞋的反馈和口碑简直绝了，之前两次都是上架就卖断货，很多穿过的听友呢也在后台反馈说，这双鞋上脚就是一种惊艳的舒适的感觉，而且它的专利材质十分的贴脚，在体温的作用下呢会自动记忆你的脚型，越穿越贴合，把脚底的压力分散得明明白白，就像为你量身定制的第二层皮肤一样。穿过它之后呢，家里其他的拖鞋都想直接扔掉，舒服到根本不想脱下来，甚至有些朋友啊，每天在外面通勤上班穿的就是它。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查看详情。更妙的是啊，这双卡洛驰可以完美契合咱们夏天的每一个生活场景，后跟带放下来，它就是一双大方得体的凉鞋，不管是日常通勤上班，还是周末去户外郊游露营，配阔腿裤短裙都完全不挑穿搭，一秒就能出门。如果是下班累了或者回到家，把袋子往上一提，它又秒变居家慵懒拖鞋，主打一个理直气壮的放松，休闲露营通勤百搭切换，随时随地可以帮咱们松一口气。尺码呢从36到46一应俱全，经典款男女同款，黑色骨白纯白闭眼冲，云朵鞋呢属于女生的隐形增高的神器。不想假期继续穿着厚重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查看详情。官网大几百的爆款，今天清仓只要259元起，直接5折，用普通鞋子的预算就可以让全家人的双脚亲自感受这份懒人自由。最后呢必须给大家提个醒啊，因为是奥莱仓清仓，所有的库存呢都是全网共享的，那目前呢每个鞋的码数现货只有30双，部分热门色号和尺码啊已经开始断码了，随时可能就卖完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了解详情。

0: FM 90.0 My Radio。
1: 一首歌能走多远？从南湖到天安门，从兰考到红旗渠，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旋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歌。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歌声里的105年》正在播出。正在播出。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歌声”即可获取完整节目与歌单。我们一起用音乐听见信仰的回响。
1: 一颗种子包裹着金黄色的外衣，接受风雨的洗礼。它们要进行复杂的培育，冲破外衣，露出绿芽，然后要大量的营养、充足的水、适宜的阳光、天然的肥料，要抵抗害虫、干旱、洪涝等一切灾害。最后，经过干燥、筛选、去壳，才能变成香甜的白米饭。
0: 每一粒米都是一个故事，它们的生长栉风沐雨，来之不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珍惜一粒米，莫负万担粮。
2: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3: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号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地。这是 Gareth T 汤令山带来的作品玻璃，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白天呢，咱们河南省的东部南部阴天，南阳南部驻马店、信阳、周口、商丘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中的驻马店南部、信阳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呢是晴天见多云。到了今天夜里呢，信阳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是晴天见多云。那最近呢，气温升高的比较快啊，北中部35到37度。那其实可能啊，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气候是有一些变化还是怎样啊？以往的夏天没有那么湿热的，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多注意防暑降温，或者是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到北方去，更北的地方去旅游啊。比方说，咱们大象旅行之月行天下也为孩子们带来了内蒙古草原沙海奇遇记，7月10号就首发了。郑州直飞呼和浩特，5天4晚双飞，20人小团，纯玩零购物，咱们的主持人麦船长带队啊。费用呢也很划算，大人一价全含4380元每人，而孩子呢是按身高和床位来分的，1950到4380不等，还有少量席位。你可以回复内蒙两个字，咱们的小助理呢就会给你发行程了。这个住宿啊是3晚4钻酒店，还有1晚蒙古包，抬头就能看到银河，和孩子们在大自然当中一起奔跑的这个感觉真的特别的爽。草原美食也挺好的，有这个冰煮羊、烤全羊、手把肉、羊肉烧麦、油面宴等等，说得让人流口水。7月10号首发，20人的小团，5天4晚，还有少量的席位。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内蒙两个字来查看详情。那另外呢，最近世界杯期间啊，大家也一定要关注咱们的节目，每天晚上18点到18点半呢，都有一个城市寻宝的活动，我们一起聊球，一起看球。当然呢，也会在视频号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看咱们的直播呢，也有机会获得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精美礼物，别忘了关注我们的视频号，也叫做音乐话说。接着继续来听歌，这是 John Mayer 带来的作品，叫做 New Light。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越来越热了，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出门遛娃或者上下班多走了几步路，回家一照镜子，脸又红又烫，摸上去还微微发痒。其实不是简单的晒的了，而是皮肤屏障在向咱们发出求救信号。今天向你推荐的就是我们本周的秒杀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这瓶精华厉害就厉害在，它走的不是表面补水的路线，而是先修后补，内外兼修。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再加赠一瓶300毫升的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这个组合真的就是为了夏天量身定做的。核心成分来自全球原料巨头蒂斯曼，紫外线让胶原蛋白流失，皮肤松垮长细纹，它直接帮你撑起来。而且不添加酒精激素，晒后泛红敏感不适，它可以从底层灭火，把屏障一点点补回来。不是表面的基础补水，而是每一层皮肤都能喝到水，真正缓解干燥起皮。再说说赠品啊，300毫升的大喷雾和精华绝配，遛娃回来，旅行归来，通勤到家，精华液加上喷雾齐上阵，精华修护抗皱，喷雾及时降温舒缓，燥热感瞬间下去了。一场一瓶精华299，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元，还送一瓶300毫升的大喷雾，相当于打对折还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My Radio。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1: 他们说我丑，2002年他们这么说，2026年他们还这么说，我差点以为这辈子完了。结果呢，医生穿我站手术台，厨师穿我蹲后厨，妈妈穿我追小孩，明星穿我上杂志，白鹿的脚踩过我，谭健次也是，连巴黎世家的设计师都跑来跟我握手。舒服这件事时间会证明。我叫 Crux， 中文名卡洛驰，今天奥莱清仓25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你觉得我丑没关系，等你的脚伸进来就知道谁说了算。谁说了
2: 算？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 80% 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意捡

0: 于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1: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呢也是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的啊。平时咱们总在聊月季，其实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往往是每天贴身陪伴你最久的那件衣服。穿在外面的好看是给别人看的，而穿在里面的舒服呢只有自己知道。所以呢，今天咱们也准备了国际大牌 CK 的男士女士内衣裤系列。尤其到了夏天，穿件薄 T 恤、内衣卷边跑位，经常只能偷偷伸手调整。运动的时候呢，不敢做大动作，穿吊带又怕露出尴尬的痕迹。最难受的是每天晚上脱掉内衣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通红的印子，还有一圈勒痕。如果你每天都在经历这种贴身的束缚，就别犹豫了，想给自己换一套整天无感自在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就可以了。今天呢，咱们宠粉返场的专场，直接把内衣界的神话请回到了直播间。 CK 复古引力带的女士内衣套装，前阵子啊上过一次，直接被抢空了，这两天后台全是补催货的。今天呢，咱们好不容易也锁来了一批返场库存，这可是和迪奥、香奈儿、 LV 齐名的时装界六大蓝鞋品牌之一，更是无数超模明星顶流的时尚标杆。平时呢，大家在官方旗舰店一件内衣加一条内裤，一整套雷打不动要978元，但是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直接享受全网独家三折秒杀，一整套只要299元，全都是正规品牌授权，吊牌合格证一应俱全，链路完整，还可以开正规的发票，正品保真。想要用三折价格带走轻奢大牌的，现在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两个字母。那为什么全世界那么多有品味的人衣柜里都少不了一套 CK 的引力带呢？因为它把极简主义和性感美学巧妙融合，解决了内衣最难的矛盾，既要有稳稳的支撑力，又完全不能勒。这套内衣采用的是无钢圈的设计，自带可拆卸的胸垫，轻薄亲肤，吸湿透气。最绝的是它标志性的 logo 织带腰边，运动健身的时候稳稳拖住不跑位，通勤穿在白衬衫里头，领口干净利落，去约会逛街的时候，哪怕不经意间露出一截腰边，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和高级辨识度真的是无敌迷人。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了解详情。而今天呢，咱们男士专区同样全场299元啊。 CK 的男士黑金属系列内裤，官方旗舰店平时一套啊要580元，今天咱们同样299元，直接带走三条。夏天男士更怕闷热，这条内裤呢用的是95%的棉加上5%氨纶的超软面料，自带全方位弹力的宽边腰带，更重要的是它有立体的 U 型太空底舱，一整天都不憋屈不闷汗。一盒里面呢有黑色、藏青、深灰三个高级的颜色，用普通内衣的预算直接穿上顶奢大牌的质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了解详情。那今天的 CK 系列啊，女士复古引力带两件套299，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内裤三条同样也是299，因为是品牌放出来的独家返场福利，数量真的不多，各个颜色和尺码随时可能会被抢断啊！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了解详情。

0: My Radio。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1: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音乐有话说 FM90.0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7月25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奈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行程。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徐佳莹带来的作品叫做《不安小姐》，这里是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安的时候啊，怕这个，然后又焦虑那个之类的。有时候我觉得家长焦虑的是，想带着孩子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去接触大自然，但是呢，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非常大，就开始焦虑。别焦虑啊，咱们帮你准备好了 ，My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祝贺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的完美山间假期。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首先呢，住的挺爽的啊，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呢就能吹到山风，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的也不错，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可以选择在大峡谷沉浸式信仰，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我觉得啊，这才是孩子们想要的快乐星球。不管是几口之家，咱们啊连套餐都帮你算好了，一大一小可以选择299的套餐，景区三选一，两大一小呢可以选399套餐，景区三选二，如果是两大两小的话呢，可以直接上439这个套餐，景区三选二，人均都是才100多，祝贺玩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啊都不止这个价。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呢，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游戏通关多少次，但是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当中肆意奔跑的夏天。咱们的有效期呢一直到7月31号，超长待机，现在不囤的话啊，暑期和周末可能就订不到房了。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那另外呢，最近世界杯期间也欢迎大家锁定咱们的节目，每天晚上18点到18点半呢都有这个城市寻宝的活动，一起聊球一起看球，我们也会在视频号进行音视频同步直播，你也有机会获得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精美礼物，别忘了关注我们的视频号，也叫做音乐话说。接着继续来听歌了，这是 George Ezra 带来的作品 Green Green Grass。

待。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最近咱们的90商城又有好东西要向你推荐了。在夏天到的时候呢，不管是带娃出去溜达，去户外露营踩水，还是周末约上三五好友逛街，咱们出行主打的就是一个松弛感，对不对？如果你穿的鞋不够舒服的话，那这份松弛感瞬间就破功了。我们想想看啊，大热天的脚底疯狂闷汗，甚至磨出折磨人的水泡，或者走两步就累得直不起腰，哪里还有什么好心情去享受风景出门玩啊？双脚如果不自由，是根本不可能真正放松下来的。所以呢，今天咱们夏日月季宠粉返场的专场，就把真正的夏日百搭鞋王请回来了，卡洛驰的洞洞鞋。那这也是白鹿、谭健次、刘雨昕等大牌明星出街都在穿的潮流同款，一鞋两穿，既是拖鞋又是凉鞋，不仅潮流百搭，而且呢舒适好穿，是一双能够让你舒舒服服穿上一整天的夏日万能鞋。以前啊，大家在官网买一双卡洛驰大几百的确挺肉疼的，比如今天主推的两款谭健次的同款明星经典款啊，这个呢是男女同款，我个人穿的就是这一双，官网要469元，而那个女生闭眼入的白鹿同款的云朵鞋，官网也是要489元。但是今天节目当中呢，全场直接五折秒杀，最低只要259元起，平时呢买一双的钱，今天差不多能带走两双的夏日清凉。想直接挑款式和颜色的朋友，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来看一看。可能有些听众会纳闷啊，价格那么便宜，到底是不是正品，贴身穿的鞋子可不能将就，这一点啊大家放一百个心。今天我们所有的货品呢都是奥莱仓库直接发货，100%正品承诺，吊牌、合格证、包装一应俱全，而且呢在不影响二次销售的前提下，全都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大家买得安心，售后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来看一看，能成为舒适界的天花板。卡洛驰是实打实靠硬核科技说话的，它采用的是专利树脂和超柔云感的材质，轻盈像羽毛一样，回弹力极强，而且呢这个材质超级懂夏天的你，全身镂空的设计让双脚实现360度自由呼吸，抗菌防臭，让你的双脚全天清爽。最厉害的是啊，它不怕水，弄脏了拿水一冲就干净，速干不积水。除了好穿之外啊，它还好玩，鞋面上透气孔是天然的盲盒插槽，你可以回家 DIY 各种奇奇怪怪可爱的鞋花和徽章上去，今天心情好就抠个笑脸，主打一个低成本解压，舒舒服服做自己。咱们的老听众也都知道，这双鞋的反馈和口碑简直绝了，之前两次都是上架就卖断货，很多穿过的听友呢也在后台反馈说，这双鞋上脚就是一种惊艳的舒适的感觉，而且它的专利材质十分的贴脚，在体温的作用下呢会自动记忆你的脚型，越穿越贴合，把脚底的压力分散得明明白白，就像为你量身定制的第二层皮肤一样，穿过它之后呢，家里其他的拖鞋都想直接扔掉，舒服到根本不想脱下来，甚至有些朋友啊每天在外面通勤上班穿的就是它。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查看详情。更妙的是啊，这双卡洛驰可以完美契合咱们夏天的每一个生活场景，后跟带放下来，它就是一双大方得体的凉鞋，不管是日常通勤上班，还是周末去户外郊游露营，配阔腿裤短裙都完全不挑穿搭，一秒就能出门。如果是下班累了或者回到家，把袋子往上一提，它又秒变居家慵懒拖鞋，主打一个理直气壮的放松，休闲露营通勤百搭切换，随时随地可以帮咱们松一口气。尺码呢，从36到46一应俱全，经典款男女同款，黑色、古白、纯白、闭眼冲。云朵鞋呢，属于女生的隐形增高的神器。不想假期继续穿着厚重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查看详情。

官网大几百的爆款，今天清仓只要259元起，直接五折。用普通鞋子的预算，就可以让全家人的双脚亲自感受这份懒人自由。最后呢，必须给大家提个醒啊，因为是奥莱仓清仓，所有的库存呢都是全网共享的。那目前呢，每个鞋的码数现货只有30双，部分热门色号和尺码啊已经开始断码了，随时可能就卖完了。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鞋了解详情。

0: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2: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3: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4: 我们不想被打扰。
5: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6: 你有没有想过

0: 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Yo yo, what's up?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2: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陈立农带来的作品，叫做《还爱着你》。你正在锁定的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郑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也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中午12点到晚上5点之间啊，这个郑州市主城区、上街区、航空港区、所辖乡镇以及街道，最高气温呢将会升到37度以上，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高温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那另外呢，今天下午到夜里啊，信阳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呢，晴天见多云，北中部大部分最高气温35到38度，而明天呢，西部、南部、东部多云。

阴天，部分市区是有这个阵雨雷阵雨的，其中呢东南部有中到大雨，其他地方呢是晴天见多云。这两天又晒又热，说不定这个往南走一点点的时候，比方说信阳啊，然后也有可能会下雨啊，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带雨伞。接着继续来听歌了，就是 Alesso 加上了 One Republic 带来的合作的曲目，叫做 In Your Eyes。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越来越热了，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出门遛娃或者上下班多走了几步路，回家一照镜子，脸又红又烫，摸上去还微微发痒。其实不是简单的晒的了，而是皮肤屏障在向咱们发出求救信号。今天向你推荐的就是我们本周的秒杀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这瓶精华厉害就厉害在它走的不是表面补水的路线，而是先修后补，内外兼修。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再加赠一瓶300毫升的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这个组合真的就是为了夏天量身定做的，核心成分来自全球原料巨头蒂斯曼，紫外线让胶原蛋白流失，皮肤松垮长细纹，它直接帮你撑起来。而且不添加酒精激素，晒后泛红敏感不适，它可以从底层灭火，把屏障一点点补回来。不是表面的基础补水，而是每一层皮肤都能喝到水，真正缓解

0: FM 90.0 My Radio。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1: 他们说我丑，2002年他们这么说，2026年他们还这么说，我差点以为这辈子完了。结果呢，医生穿我站手术台，厨师穿我蹲后厨，妈妈穿我追小孩，明星穿我上杂志，白鹿的脚踩过我，谭健次也是，连巴黎世家的设计师都跑来跟我握手。舒服这件事时间会证明。我叫 Crux， 中文名卡洛驰，今天奥莱清仓25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你觉得我丑没关系，等你的脚伸进来就知道谁说了算。谁说了算？
2: 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3: 预备，开始。
4: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5: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6: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7: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0: My Radio，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呢也是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的啊。平时咱们总在聊月季，其实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往往是每天贴身陪伴你最久的那件衣服。穿在外面的好看是给别人看的，而穿在里面的舒服呢只有自己知道。所以呢，今天咱们也准备了国际大牌 CK 的男士女士内衣裤系列。尤其到了夏天，穿件薄 T 恤、内衣卷边跑位，经常只能偷偷伸手调整。运动的时候呢，不敢做大动作，穿吊带又怕露出尴尬的痕迹。最难受的是每天晚上脱掉内衣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通红的印子，还有一圈勒痕。如果你每天都在经历这种贴身的束缚，就别犹豫了，想给自己换一套整天无感自在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就可以了。今天呢，咱们宠粉返场的专场，直接把内衣界的神话请回到了直播间。 CK 复古引力带的女士内衣套装，前阵子啊上过一次，直接被抢空了，这两天后台全是补催货的。今天呢，咱们好不容易也锁来了一批返场库存，这可是和迪奥、香奈儿、 LV 齐名的时装界六大蓝鞋品牌之一，更是无数超模明星顶流的时尚标杆。平时呢，大家在官方旗舰店一件内衣加一条内裤，一整套雷打不动要978元，但是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直接享受全网独家三折秒杀，一整套只要299元，全都是正规品牌授权，吊牌合格证一应俱全，链路完整，还可以开正规的发票，正品保真。想要用三折价格带走轻奢大牌的，现在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两个字母。那为什么全世界那么多有品味的人衣柜里都少不了一套 CK 的引力带呢？因为它把极简主义和性感美学巧妙融合，解决了内衣最难的矛盾，既要有稳稳的支撑力，又完全不能勒。这套内衣采用的是无钢圈的设计，自带可拆卸的胸垫，轻薄亲肤，吸湿透气。最绝的是它标志性的 logo 织带腰边，运动健身的时候稳稳拖住不跑位，通勤穿在白衬衫里头，领口干净利落，去约会逛街的时候，哪怕不经意间露出一截腰边，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和高级辨识度真的是无敌迷人。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了解详情。而今天呢，咱们男士专区同样全场299元啊。 CK 的男士黑金属系列内裤，官方旗舰店平时一套啊要580元，今天咱们同样299元，直接带走三条。夏天男士更怕闷热，这条内裤呢用的是95%的棉加上5%氨纶的超软面料，自带全方位弹力的宽边腰带，更重要的是它有立体的 U 型太空底舱，一整天都不憋屈不闷汗。一盒里面呢有黑色、藏青、深灰三个高级的颜色，用普通内衣的预算直接穿上顶奢大牌的质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了解详情。那今天的 CK 系列啊，女士复古引力带两件套299，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内裤三条同样也是299，因为是品牌放出来的独家返场福利，数量真的不多，各个颜色和尺码随时可能会被抢断啊！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了解详情。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一首歌能走多远？从南湖走到天安门，从兰考走到红旗渠，从1921年走到2026年，每一代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唱着同一份爱。My Radio 特别节目《歌声里的105年》，我们一起用音乐听见信仰的回响。你好，我是佳阳，这里是 My Radio 的特别节目《歌声里的105年》，陪你一起用音乐听见信仰的回响。这首王菲版的《我和我的祖国》，在歌曲的评论区里面有一句话很打动我，她说：“我感觉王菲这版唱出来的就是那种窝在祖国妈妈的怀抱里，那么的天真烂漫和轻松活泼。”对呀，在如今的和平年代，其实爱国就是我们对脚下这片国土的自然流露，它是一件欢快而且浪漫的事情。所以我也想问问你，在建党105周年到来的时候，如果让我们给这105年的时光配上一张歌单，你又会选择哪些歌曲呢？今天呀，我先试着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咱们不讲宏大的道理，我只是邀请你可以戴上耳机跟我一起聆听几首歌曲。听完你会发现105年的距离原来这么近。第一乐章，1921年到1949年，热血不忘的初心。我们先回到起点。在105年前，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有一群平均年龄28岁的年轻人，他们悄悄酝酿了一件改变中国的大事儿。他们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紧张、兴奋，还是某种我们无法想象的坚定？我想，如果用一首歌曲来替他们回答，这首也许合适。

0: 易烊千玺的《只此青绿》唱的就是那幅传世千年的《千里江山图》。在900多年前，一个名叫王希孟的少年，18岁，他用一幅画和后世对话。900多年后，一个同样年轻的歌手用一首歌回应了他。少年对话少年，隔着千年。而在1921年的中国，风雨如晦，在那群南湖船上的年轻人，他们心中也有一幅画，画的就是未来的中国。他们唱着歌往前走，那份为了理想赴汤蹈火的决心跨越百年，在一首2021年的歌曲里得到了回响。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歌声里的105年正在播出，正在播出。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歌声即可获取完整节目与歌单。我们一起用音乐听见信仰的回响。
2: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3: My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0: 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周杰伦带来的作品，叫做《告白气球》。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听这首歌呢，总会想起他的 MV， 有一种出去旅游的感觉。那很多的家长呢，也都希望带着孩子们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去多多的接触大自然，可是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很头大啊。没关系，咱们帮你安排了 MyRadio 联合了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祝贺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的完美山间假期。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首先呢，住的也挺爽啊，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能吹到山风，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的也不错，三大景区让你选择，可以在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可以在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体验水上的速度与激情。我觉得这才是孩子们想要的暑期的快乐星球啊。那不管是几口之家呢，我们连套餐都帮你想明白了啊，一大一小的话呢，可以选299套餐，景区三选一；如果是两大一小的话呢，可以选399套餐，景区三选二；如果是两大两小，直接上439这个套餐，景区三选二。人均都是才100多，住和玩全包，平时单订一晚酒店啊都不止这个价。我相信很多年之后呢，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当中奔跑的夏天。咱们这个有效期呢是一直到7月31号的超长待机，现在囤一囤啊，暑期和周末就有的玩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那另外呢，进入七月份啊，咱们有线下的好剧来向你推荐。2025年度的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爆笑大戏出马，7月17到18号呢会爆笑回归，也是咱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的演出呢，就是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6，暑期必看的爆笑大戏。购票呢是有优惠的，180元以上的门票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了，就是 The Chainsmokers 带来的作品 The Fall。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最近咱们的90商城又有好东西要向你推荐了。在夏天到的时候呢，不管是带娃出去溜达，去户外露营踩水，还是周末约上三五好友逛街，咱们出行主打的就是一个松弛感，对不对？如果你穿的鞋不够舒服的话，那这份松弛感瞬间就破功了。我们想想看啊，大热天的脚底疯狂闷汗，甚至磨出折磨人的水泡，或者走两步就累得直不起腰，哪里还有什么好心情去享受风景出门玩啊？双脚如果不自由，是根本不可能真正放松下来的。所以呢，今天咱们夏日月季宠粉返场的专场，就把真正的夏日百搭鞋王请回来了，卡洛驰的洞洞鞋。那这也是白鹿、谭健次、刘雨昕等大牌明星出街都在穿的潮流同款，一鞋两穿，既是拖鞋又是凉鞋，不仅潮流百搭，而且呢舒适好穿，是一双能够让你舒舒服服穿上一整天的夏日万能鞋。以前啊，大家在官网买一双卡洛驰大几百的确挺肉疼的，比如今天主推的两款谭健次的同款明星经典款啊，这个呢是男女同款，我个人穿的就是这一双，官网要469元，而那个女生闭眼入的白鹿同款的云朵鞋，官网也是要489元。但是今天节目当中呢，全场直接五折秒杀，最低只要259元起，平时呢买一双的钱，今天差不多能带走两双的夏日清凉。想直接挑款式和颜色的朋友，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来看一看。可能有些听众会纳闷啊，价格那么便宜，到底是不是正品，贴身穿的鞋子可不能将就，这一点啊大家放100个心。今天我们所有的货品呢都是奥莱仓库直接发货，100%正品承诺，吊牌、合格证、包装一应俱全，而且呢在不影响二次销售的前提下，全都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大家买得安心，售后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来看一看，能成为舒适界的天花板。卡洛驰是实打实靠硬核科技说话的，它采用的是专利树脂和超柔云感的材质，轻盈像羽毛一样，回弹力极强，而且呢这个材质超级懂夏天的你，全身镂空的设计让双脚实现360度自由呼吸，抗菌防臭让你的双脚全天清爽，最厉害的是啊，它不怕水，弄脏了拿水一冲就干净，速干不积水。除了好穿之外啊，它还好玩，鞋面上透气孔是天然的盲盒插槽，你可以回家 DIY 各种奇奇怪怪可爱的鞋花和徽章上去，今天心情好就抠个笑脸，主打一个低成本解压，舒舒服服做自己。咱们的老听众也都知道，这双鞋的反馈和口碑简直绝了，之前两次都是上架就卖断货，很多穿过的听友呢也在后台反馈说，这双鞋上脚就是一种惊艳的舒适的感觉，而且它的专利材质十分的贴脚，在体温的作用下呢会自动记忆你的脚型，越穿越贴合，把脚底的压力分散得明明白白，就像为你量身定制的第二层皮肤一样，穿过它之后呢，家里其他的拖鞋都想直接扔掉，舒服到根本不想脱下来，甚至有些朋友啊每天在外面通勤上班穿的就是它。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查看详情。更妙的是啊，这双卡洛驰可以完美契合咱们夏天的每一个生活场景，后跟带放下来，它就是一双大方得体的凉鞋，不管是日常通勤上班，还是周末去户外郊游露营，配阔腿裤短裙都完全不挑穿搭，一秒就能出门，如果是下班累了或者回到家把袋子往上一提，它又秒变居家慵懒拖鞋，主打一个理直气壮的放松，休闲露营通勤百搭切换，随时随地可以帮咱们松一口气。尺码呢从36到46一应俱全，经典款男女同款，黑色、古白、纯白、闭眼冲，云朵鞋呢属于女生的隐形增高的神器，不想假期继续穿着厚重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查看详情，官网大几百的爆款今天清仓只要259元起，直接五折，用普通鞋子的预算就可以让全家人的双脚

亲自感受这份懒人自由。最后呢，必须给大家提个醒啊，因为是奥莱仓清仓，所有的库存呢都是全网共享的。那目前呢，每个鞋的码数现货只有30双，部分热门色号和尺码啊已经开始断码了，随时可能就卖完了。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鞋了解详情。

0: My Radio。球场外的世界杯，我是 Eric。有些历史名场面的诞生，往往源于一场意外。在1978年的阿根廷世界杯上，就留下了这样一抹奇特的颜色。那是法国队与匈牙利队的小组赛。由于当时全球仍有大量的观众使用黑白电视机，为了在屏幕上区分球队，国际足联要求双方必须一深一浅的着装。然而，由于法国足协的沟通失误，两队到了现场才发现，大家戴的都是白色的球衣。这个时候，法国队的深色衣服正远在400公里外的营地当中。眼看比赛陷入僵局，只能从附近的俱乐部借来一套绿白条纹的业余球衣。工作人员在更衣室当中用熨斗把号码烫在衣服上。这场比赛延迟40分钟才开始。最终呢，传奇球星普拉蒂尼就是穿着这身借来的球衣率队赢下了比赛。而这件绿白的球衣后来被国际足联博物馆永久收藏，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温柔最荒诞的救场传奇。球场外的世界杯，我是 Eric， 咱们下期见。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迁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

0: 至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2: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周慧带来的我一个人唱歌，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唱歌咱们可以很多人一块唱歌，比方说报个旅行团。最近呢，咱们大象旅行之月行天下啊，也为孩子们带来了内蒙古的草原沙海奇遇记，7月10号就首发了。郑州直飞呼和浩特，5天4晚双飞，20人的小团纯玩零购物，咱们的主持人麦船长带队啊。费用呢是大人一架全含4380元每人，孩子呢是按身高和床位来分的，从1950到4380不等，还有少量的席位。可以回复内蒙两个字，咱们的小助理呢就会给你发行程了。那住宿非常不错啊，3晚4钻酒店，还有1碗蒙古包，抬头就能看到银河。而这个餐饮，我是每次说的时候都会流口水。草原特色美食，什么冰煮羊、烤全羊、手把肉、羊肉烧麦、油面宴等等啊。那7月10号就首发了，20人小团5天4晚，还有少量席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两个字来看一看啊。这个暑假带上孩子一起感受草原的辽阔沙漠的狂野。那另外呢，最近不是世界杯嘛，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咱们每天晚上6点到6点半的城市寻宝的活动，一起聊球看球。当然呢，我们也会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就在我们的视频号音乐有话说上面锁定的话呢，就有机会获得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精美礼物。别忘了啊，关注咱们的视频号音乐话说。接着继续来听歌，这是 Niall Horan 带来的作品，叫做 On the Loose。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越来越热了，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出门遛娃或者上下班多走了几步路，回家一照镜子，脸又红又烫，摸上去还微微发痒。其实不是简单的晒的了，而是皮肤屏障在向咱们发出求救信号。今天向你推荐的就是我们本周的秒杀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这瓶精华厉害就厉害在，它走的不是表面补水的路线，而是先修后补，内外兼修。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再加赠一瓶300毫升的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这个组合真的就是为了夏天量身定做的。核心成分来自全球原料巨头蒂斯曼，紫外线让胶原蛋白流失，皮肤松垮长细纹，它直接帮你撑起来。而且不添加酒精激素，晒后泛红敏感不适，它可以从底层灭火，把屏障一点点补回来。不是表面的基础补水，而是每一层皮肤都能喝到水，真正缓解干燥起皮。再说说赠品啊，300毫升的大喷雾和精华绝配，遛娃回来，旅行归来，通勤到家，精华液加上喷雾齐上阵，精华修护抗皱，喷雾及时降温舒缓，燥热感瞬间下去了。一场一瓶精华299，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元，还送一瓶300毫升的大喷雾，相当于打对折还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1: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2: 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整桶食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3: 他们说我丑，2002年他们这么说，2026年他们还这么说，我差点以为这辈子完了。结果呢，医生穿我站手术台，厨师穿我蹲后厨，妈妈穿我追小孩，明星穿我上杂志，白鹿的脚踩过我，谭健次也是，连巴黎世家的设计师都跑来跟我握手。舒服这件事时间会证明。我叫 Crux， 中文名卡洛驰，今天奥莱清仓25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你觉得我丑没关系，等你的脚伸进来就知道谁说了算。谁说了算，
4: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5: 火焰

0: 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0: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2: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3: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T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4: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往往是每天贴身陪伴你最久的那件衣服。穿在外面的好看是给别人看的，而穿在里面的舒服呢，只有自己知道。所以呢，今天咱们也准备了国际大牌 CK 的男士、女士内衣裤系列。尤其到了夏天，穿件薄 T 恤、内衣卷边跑位，经常只能偷偷伸手调整。运动的时候呢，不敢做大动作，穿吊带又怕露出尴尬的痕迹。最难受的是每天晚上脱掉内衣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通红的印子，还有一圈勒痕。如果你每天都在经历这种贴身的束缚，就别犹豫了，想给自己换一套整天无感自在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就可以了。今天呢，咱们宠粉返场的专场，直接把内衣界的神话请回到了直播间。 CK 复古引力带的女士内衣套装，前阵子啊上过一次，直接被抢空了，这两天后台全是补催货的。今天呢，咱们好不容易也锁来了一批返场库存，这可是和迪奥、香奈儿、LV 齐名的时装界六大蓝鞋品牌之一，更是无数超模、明星顶流的时尚标杆。平时呢，大家在官方旗舰店一件内衣加一条内裤，一整套雷打不动要978元，但是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直接享受全网独家三折秒杀，一整套只要299元，全都是正规品牌授权，吊牌合格证一应俱全，链路完整，还可以开正规的发票，正品保真。想要用三折价格带走轻奢大牌的，现在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两个字母。那为什么全世界那么多有品味的人衣柜里都少不了一套 CK 的引力带呢？因为它把极简主义和性感美学巧妙融合，解决了内衣最难的矛盾，既要有稳稳的支撑力，又完全不能勒。这套内衣采用的是无钢圈的设计，自带可拆卸的胸垫，轻薄亲肤，吸湿透气。最绝的是它标志性的 logo 织带腰边，运动健身的时候稳稳拖住不跑位，通勤穿在白衬衫里头，领口干净利落，去约会逛街的时候，哪怕不经意间露出一截腰边，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和高级辨识度，真的是无敌迷人。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了解详情。而今天呢，咱们男士专区同样全场299元啊。 CK 的男士黑金属系列内裤，官方旗舰店平时一套啊要580元，今天咱们同样299元，直接带走三条。夏天男士更怕闷热，这条内裤呢用的是95%的棉，加上5%氨纶的超软面料，自带全方位弹力的宽边腰带，更重要的是它有立体的 U 型太空底仓，一整天都不憋屈不闷汗。一盒里面呢有黑色、藏青、深灰三个高级的颜色，用普通内衣的预算直接穿上顶奢大牌的质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了解详情。那今天呢 CK 系列啊，女士复古引力带两件套299，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内裤三条同样也是299，因为是品牌放出来的独家返场福利，数量真的不多，各个颜色和尺码随时可能会被抢断啊！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了解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掌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九零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暑假想带娃出去玩，又怕太累太折腾，没关系，去济州岛就对了。郑州直飞济州，免签 2.5 小时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到了之后可以带孩子到牛岛坐环岛观光车，去泰迪熊博物馆，各种小熊憨态可掬，还可以到海苔博物馆，孩子们可以亲手做紫菜包饭，自己做的自己吃，特别有成就感。玩累了可以在海边咖啡街坐一坐，大人喝着咖啡看着海，孩子就在旁边挖沙子捡贝壳，吃的也不用操心。人参鸡、土豆排骨汤、韩式豆腐汤都是热乎乎的，不辣不刺激，孩子完全吃得惯。现在去济州的选择也特别多，有5天6天的行程，想省心的可以跟团，不想跟团的只买机票也完全没问题。人多的可以选大团，想更自在的也有私家定制的小团，现在报名还送转换插头或流量卡，落地就能发朋友圈，特别方便。济州岛的暑期位置走得特别快，好日期好酒店很快就没了，想好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直飞获取详细行程。

0: 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现场 ，Music Live，
1: Music Live。No matter what, no matter what.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报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0: 不是尽头。
1: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成野双栖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

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一月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喂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

0: 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喽。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一首歌能走多远，从南湖到天安门，从兰考到红旗渠，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旋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歌。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歌声里的105年》正在播出。正在播出。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歌声”即可获取完整节目与歌单。我们一起用音乐听见信仰的回响。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音乐有话说 FM 90.0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越来越热了，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出门遛娃或者上下班多走了几步路，回家一照镜子，脸又红又烫，摸上去还微微发痒。其实不是简单的晒的了，而是皮肤屏障在向咱们发出求救信号。今天向你推荐的就是我们本周的秒杀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这瓶精华厉害就厉害在它走的不是表面补水的路线，而是先修后补，内外兼修。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再加赠一瓶300毫升的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这个组合真的就是为了夏天量身定做的，核心成分来自全球原料巨头蒂斯曼，紫外线让胶原蛋白流失，皮肤松垮长细纹，它直接帮你撑起来。而且不添加酒精激素，晒后泛红敏感不适，它可以从底层灭火，把屏障一点点补回来。不是表面的基础补水，而是每一层皮肤都能喝到水，真正缓解干燥起皮。再说说赠品啊，300毫升的大喷雾和精华绝配，遛娃回来，旅行归来，通勤到家，精华液加上喷雾齐上阵，精华修护抗皱，喷雾及时降温舒缓，燥热感瞬间下去了。一常一瓶精华299，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元，还送一瓶300毫升的大喷雾，相当于打对折还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My Radio。
1: 他们说我丑，2002年他们这么说，2026年他们还这么说，我差点以为这辈子完了。结果呢？医生穿我站手术台，厨师穿我蹲后厨，妈妈穿我追小孩，明星穿我上杂志，白鹿的脚踩过我，谭健次也是，连巴黎世家的设计师都跑来跟我握手。舒服这件事，时间会证明。我叫 Crux， 中文名卡洛驰，今天奥莱清仓25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你觉得我丑没关系，等你的脚伸进来，就知道谁说了算。谁说了算？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6: 我们是五条人，
5: 我是任科，
6: 我是阿茂，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出去玩到底该穿什么？既要防晒防风，又要轻便好收纳，还要出片好看。那今天带给你的这件北面防晒衣就是我们的标配了，市场价998元一件，今天品牌折扣专场限时4折，直降600，只要399元。想给全家人都安排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码数齐全赶紧挑。说到北面，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它在户外圈的地位。1966年成立于旧金山，品牌名取自北半球山峰最难攀爬的北坡，寓意迎难而上。近60年深耕，冲锋衣、羽绒服都是实打实的销量王。而这款 Windwall 防晒衣是北面夏日防晒系列的经典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赶紧入手这款出行神器。这款防晒衣最核心的优势就是 UPF50+的高倍防晒，物理遮挡比单纯的涂防晒霜要可靠得多。普通防晒衣要么闷汗，要么不防晒，但是这个防晒衣不一样，它的防晒指数 UPF50+能够把99%的紫外线挡在外面，同时搭配 DWR 防泼水涂层，小雨天水珠直接滑落，完全不用担心衣服被打湿。有的朋友说，又是防晒又是防水，穿上会不会闷呢？实测感受恰恰相反，这种 Windwall 面料翻译过来的意思叫风墙，这种面料呢是专为运动设计的，出汗之后衣服不沾身，风一吹很快就干，爬山徒步一整天身上依然清清爽爽，整件衣服只有300克，收纳更方便，随手折两下就能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方。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看看这件全能选手的颜值吧。北面防晒衣的版型设计也很加分，偏宽松的剪裁，配裙子配裤子都好看，露营徒步配卫裤，办公室当空调衫，出门当防晒衣，一件顶三件。4款经典配色，黑色显瘦百搭，白色清爽干净，米白色温柔不挑肤色，浅绿色清新吸睛。男士朋友打球爬山，背心短裤外直接套上，不用墨镜冰袖一大堆，一件搞定。女士朋友通勤出游，内搭短袖吊带，外面套上这件利落又出片。关键是收纳超方便，不想穿了随手一团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儿。懂行的朋友都知道，专业户外品牌的防晒衣一件卖到近1000元是很正常的，但是今天品牌折扣专场不用你花1000块，只要4折秒杀，399元一件，全部奥莱桑直发，保证保真，全家一人一件也才平时一件的钱。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也希望这件北面防晒衣陪你穿得安心，玩得尽兴。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你好，我是麦船长。暑假一到，城市的空调声就变得有点长了，所以我想带你们去一趟风更大的地方——内蒙古。7月10号，郑州直飞呼和浩特，20人小团，5天4晚，从水泥路一下子走进草原的呼吸里。我们会先抵达西拉木仁草原，下车就已经在风里了。骑上马背，穿过草原，让你忘记对电子产品的依赖，然后去库布齐沙漠。沙丘是会移动的海，你坐上骆驼或者越野车冲进风里，像被世界轻轻推了一把。晚上不赶路，就抬头住进蒙古包，抬头就是银河，白天是草原，夜晚是星星落下来。还会去大昭寺、塞上老街、内蒙古博物院看恐龙，也看时间本身怎么慢下来。这个夏天不用太用力，让孩子跑，让自己安静一会儿，让风把我们带到更远的地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我们一起去草原吧。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Hey Sancho,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5: My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儿：丑。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它曾经被评为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 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

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5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0: 呼啊。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报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1: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2: 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3: 你好，我是麦船长。暑假一到，城市的空调声就变得有点长了，所以我想带你们去一趟风更大的地方——内蒙古。7月10号，郑州直飞呼和浩特，20人小团，5天4晚，从水泥路一下子走进草原的呼吸里。我们会先抵达西拉木人草原，下车就已经在风里了。骑上马背，穿过草原，让你忘记对电子产品的依赖，然后去库布齐沙漠。沙丘是会移动的海，你坐上骆驼或者越野车冲进风里，像被世界轻轻推了一把。晚上不赶路，就抬头住进蒙古包，抬头就是银河，白天是草原，夜晚是星星落下来。还会去大昭寺、塞上老街、内蒙古博物院看恐龙，也看时间本身怎么慢下来。这个夏天不用太用力，让孩子跑，让自己安静一会儿，让风把我们带到更远的地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

0: 回复内蒙，我们一起去草原吧。
1: FM 90.0 My Radio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越来越热了，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出门遛娃或者上下班多走了几步路，回家一照镜子，脸又红又烫，摸上去还微微发痒。其实不是简单的晒的了，而是皮肤屏障在向咱们发出求救信号。今天向你推荐的就是我们本周的秒杀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这瓶精华厉害就厉害在它走的不是表面补水的路线，而是先修后补，内外兼修。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再加赠一瓶300毫升的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这个组合真的就是为了夏天量身定做的，核心成分来自全球原料巨头蒂斯曼，紫外线让胶原蛋白流失，皮肤松垮长细纹，它直接帮你撑起来。而且不添加酒精激素，晒后泛红敏感不适，它可以从底层灭火，把屏障一点点补回来。不是表面的基础补水，而是每一层皮肤都能喝到水，真正缓解干燥起皮。再说说赠品啊，300毫升的大喷雾和精华绝配，遛娃回来，旅行归来，通勤到家，精华液加上喷雾齐上阵，精华修护抗皱，喷雾及时降温舒缓，燥热感瞬间下去了。一场一瓶精华299，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元，还送一瓶300毫升的大喷雾，相当于打对折还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他们说我丑，2002年他们这么说，2026年他们还这么说，我差点以为这辈子完了。结果呢？医生穿我站手术台，厨师穿我蹲后厨，妈妈穿我追小孩，明星穿我上杂志，白鹿的脚踩过我，谭健次也是，连巴黎世家的设计师都跑来跟我握手。舒服这件事，时间会证明。我叫 Crux， 中文名卡洛驰，今天奥莱清仓25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你觉得我丑没关系，等你的脚伸进来，就知道谁说了算。谁说了算？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爸爸，外面天气真好，你陪我出去玩吧。
4: 好。
3: 爸爸，你看那小麻雀正在吃塑料袋。小麻雀，你别吃。爸爸，它飞走了，可是它嘴里还叼着塑料袋。
5: 身形巨大的抹香鲸因为胃里装满塑料垃圾集体搁浅，野外的小鹿因为胃里堆积太多塑料垃圾而无法进食，被塑料渔网缠住的海龟绝望等死。每次观看这样的画面，都是对心灵的巨大冲击。一次性塑料垃圾至少威胁8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减少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他们，更是为自己。
6: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0: My Radio，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现场 ，Music Live，Music
1: Live。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出去玩到底该穿什么？既要防晒防风，又要轻便好收纳，还要出片好看。那今天带给你的这件北面防晒衣就是我们的标配了，市场价998元一件，今天品牌折扣专场限时4折，直降600，只要399元。想给全家人都安排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码数齐全赶紧挑。说到北面，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它在户外圈的地位。1966年成立于旧金山，品牌名取自北半球山峰最难攀爬的北坡，寓意迎难而上。近60年深耕，冲锋衣、羽绒服都是实打实的销量王。而这款 Windwall 防晒衣是北面夏日防晒系列的经典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赶紧入手这款出行神器。这款防晒衣最核心的优势就是 UPF50+的高倍防晒，物理遮挡比单纯的涂防晒霜要可靠得多。普通防晒衣要么闷汗，要么不防晒，但是这个防晒衣不一样，它的防晒指数 UPF50+能够把99%的紫外线挡在外面，同时搭配 DWR 防泼水涂层，小雨天水珠直接滑落，完全不用担心衣服被打湿。有的朋友说，又是防晒又是防水，穿上会不会闷呢？实测感受恰恰相反，这种 Windwall 面料翻译过来的意思叫风墙，这种面料呢是专为运动设计的，出汗之后衣服不沾身，风一吹很快就干，爬山徒步一整天身上依然清清爽爽，整件衣服只有300克，收纳更方便，随手折两下就能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方。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看看这件全能选手的颜值吧。北面防晒衣的版型设计也很加分，偏宽松的剪裁，配裙子配裤子都好看，露营徒步配卫裤，办公室当空调衫，出门当防晒衣，一件顶三件。4款经典配色，黑色显瘦百搭，白色清爽干净，米白色温柔不挑肤色，浅绿色清新吸睛。男士朋友打球爬山，背心短裤外直接套上，不用墨镜冰袖一大堆，一件搞定。女士朋友通勤出游，内搭短袖吊带，外面套上这件利落又出片。关键是收纳超方便，不想穿了随手一团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儿。懂行的朋友都知道，专业户外品牌的防晒衣一件卖到近1000元是很正常的，但是今天品牌折扣专场不用你花1000块，只要4折秒杀，399元一件，全部奥莱桑直发，保证保真，全家一人一件也才平时一件的钱。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也希望这件北面防晒衣陪你穿得安心，玩得尽兴。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1: 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2: 一首歌能走多远？从南湖走到天安门，从兰考走到红旗渠，从1921年走到2026年，每一代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唱着同一份爱。 Marido 特别节目歌声里的105年，我们一起用音乐听见信仰的回响。第二乐章，1949到1978年，深情不会被遗忘。1949年之后，中国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不再打仗了，但是挑战一点儿也不少，一穷二白，百废待兴。这时候的歌声呢，不再是战歌，而是建设者的号子，是一个新生国家的朝气。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56个民族儿童的合唱版，叫做《歌唱祖国》。这首歌曲呢，写于1950年，词曲作者是王鑫，他在从北京回到天津的火车上看到了窗外新中国的景象，他非常激动地想要写下来，可是翻遍口袋也没有找到一张纸，最后呢，他拆开了一只空的烟盒，在烟盒纸上写下了词曲。 你听，孩子们唱这首歌曲的时候那么干净，那么明亮，这就是那个年代人们心中的中国呀，崭新的，充满希望的。但我们知道，建设一个国家，光有希望不够，还要面对的是贫困和风沙。在1962年，一位叫焦裕禄的干部来到河南兰考，兰考有三害：风沙、盐碱和内涝。 焦裕禄带着群众种抛桐、治风沙，他没日没夜的工作，直到肝癌夺走了他的生命。而他离开的那年才42岁。走之前他说，请把我埋在兰考的沙丘上，我要看着这片土地一点一点的变好。焦裕禄没能看到兰考脱贫的那一天，但有一首歌曲仿佛专门唱给他听。

0: 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歌声里的105年正在播出，正在播出。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歌声即可获取完整节目与歌单，我们一起用音乐听见信仰的回响。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FM 90.0My Radio.

0: 好看。
1: 啦啦苏啊，这是来自苏运莹啊，曾经的演唱野子的那个女生，为我们带来的一首《生活倒影》。她的声音呢，非常的有辨识度，就是有一种风雨飘摇，但是又有一种内心很坚定的感觉。欢迎你在17:13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ido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那今天呢，到18点到18:30的时候，我们的城市群报还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常进行，所以呢，有经验的小伙伴这会儿就可以直接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了，因为接下来呢，我们这个寻宝的地址呢已经是给大家公布了，你只需要到18点钟的时候再等到一个我们的通关密语，拿着这个地址，然后再带着通关密语就可以直接去领奖了。我们今天呢继续来给大家送上的有世界杯的官方限定的礼物，有足球，然后还有世界杯的玩偶，以及世界杯的冰箱贴。那个冰箱贴其实也是蛮独特的，因为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起瓶器。所以呢，当我们在周末看球想要喝一点这个小啤酒的话呢，其实可以直接用上这个起瓶器哈。每一个站点我们都给大家安排了3个不同的礼物，今天我们的寻宝有2站是在郑州，然后有4站呢我们去到了许昌。哎，这个许昌呢其实也是我们很多朋友在周末的时候希望到那儿去逛一逛那个大型超市的地方，对吧？而且呢这儿也有非常丰厚的三国文化，当然我们也有很多许昌的听友今天不妨来参与到我们的寻宝的环节当中，你直接回复寻宝到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我们整个的寻宝的位置了。那今天呢在许昌市有魏都区，有建安区，然后基本上是维持在这2个地方。同时我们待会儿呢还会请到一位来自许昌的体彩店的朋友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足球那些事儿。同时呢我们郑州的2站呢，分别是在鹤江路和蓝佩路向南100米的位置，以及27区万博商场27东北门的位置。所以今天呢无论你在郑州还是在许昌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全程寻宝，回复寻宝到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位置了。现在是17:15，休息一下，马上在下个小节我们还会听到来自薛之谦的刚刚好。
2: FM 90.0 My Radio。
3: 一首歌能走多远，从南湖到天安门，从兰考到红旗渠，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旋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歌。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歌声里的105年》正在播出。正在播出。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歌声”即可获取完整节目与歌单。我们一起用音乐。

0: 听见信仰的回响。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0: Play 外太空。Play 外太空。

薛之谦为我们带来的一首《刚刚好》，欢迎你在17:21的时候继续来到 Mary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咱们就说，其实啊，在夏天到来的时候，刚刚好就是出去旅行的一个最好的时间。今天呢，看到这个小红书上常年霸榜的旅行类的话题呢，就是关于这个万能旅行的拍照姿势的。哎，这个其实旅行出去的时候，它会有各种各样的攻略。我不知道大家平时出去旅行的时候，你最常用的一些拍照姿势是怎样的？今天呢，就来说几个在现在这个社交媒体上比较出圈的一些姿势跟大家分享一下，看看你有没有用这样的造型来拍过照片哈。首先呢，就是纯背影的照片，哎，这个时候呢，就是你自然而然的往前走，不回头，然后让这个摄影师呢从身后去抓拍。当然，这里有一个要点，就是我们往前走的时候，那个身体不要太僵硬了。然后再有呢，就是回头的时候撩一下头发。其实我觉得这个蛮适合就是长头发的女生。然后如果你的背景当中呢，刚好配合着有大海、有麦田、有街角，那个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但是我的经验就是，最好你能够用视频的方式，因为这样的话你用视频拍摄下来，中间你比较好截图，它会更加的自然一些。然后第三个拍照比较出圈的就是局部的特写，比如说你戴着草帽的手，或者是踩在水里的脚，或者是被风吹起的裙摆，这个可能比我们要拍全身更加的有意境一些。再或者呢，就是可以借助一些道具，比如说墨镜啊、咖啡杯啊、冰激凌啊、花束啊，哎，这个互动感也会更强一些。总之它的核心逻辑就是不要死盯着镜头，越自然就越好看。有的时候我们想抓拍出来这种自然的照片还真的是不太容易。你看越是好看的那些照片，其实越是有的时候我们是会专门凹一些造型出来。那当然说到出去旅行的话，接下来我们的麦船长要带着大家一起去走一走内蒙古的这条线了。7月10号的时候呢就要出发了。这次我们内蒙古呢是5天4晚双飞，从郑州直飞呼和浩特，而且呢是20人的精品小团，纯玩零购物。我其实个人对于这个纯玩团还是非常期待的，因为有的时候你一旦加上购物，可能就会缩短我们这个游玩的时间，体验感上面可能会稍微的打一些折扣，所以这种纯玩的团还是很有必要的。这次呢，麦船长会带着大家一起去感受一下希拉牧人的草原牧歌，同时呢，也去到这个响沙湾，感受一下大漠的狂野。那这趟旅行的话呢，我们再来捋一下它整个的亮点啊。首先呢，你可以感受到它的人文气息、草原文化。比如说我们在呼和浩特就可以去打卡一下大昭寺和塞上老街，体验一下当地的烟火气。还有呢，自然风光，我们要去看的是草原和沙漠。草原的话，在希拉牧人的草原，你下车之后就可以感受到哈达献礼，还有下马酒，仪式感直接拉满了。同时呢，我们还可以骑马穿越草原，去感受一下草原的那种壮阔。那在牧场上呢，也给大家安排了各种各样的项目，比如说滑草呀、射箭呀、玩卡丁车呀，去牧民家里面喝奶茶，穿上蒙古袍拍照，和小动物一起亲近一下。同时呢，还可以看一下漠南传奇马术实景站，晚上的时候咱们就吃烤全羊，吃起来篝火晚会跳起来。那沙漠的话呢，我们会去到的库布齐沙漠，这儿有响沙湾5A级的景区，沙漠里的迪士尼，可以玩各种各样的项目，在沙丘当中来冲浪，感受另外一种辽阔。那住宿的话呢也是非常好的，3晚4钻酒店，1晚蒙古包，抬头就可以数星星，和孩子一起数一下星星，我觉得这个是比我们平时上各种各样的培训班更加的贴切一些，因为小朋友们他们实地去感受了一下之后呢，他再去学一些关于这个内蒙啊这个地理方面和历史方面的东西，包括语言文字上面的内容的时候，他也会感觉更加的有亲近感。那接下来如果你要报名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内蒙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他的链接了。回复内蒙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7月10
十号的时候我们就要出发了，20人的精品小团，所以呢各位抓紧时间，因为所剩的名额也已经不多了，赶紧回复内蒙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扫描二维码直接进群了。那今天呢我们的寻宝还会进行，刚才呢有不少朋友回复寻宝的，因为有话说看到了今天的位置是在许昌和郑州哈。然后我们的一位听友，这位叫做你若安好便是晴天，来自三门峡的听友，他说今天是许昌，那什么时候来我们三门峡呀？三门峡的朋友们在我们是在7月7号那天的时候会到三门峡，所以呢敬请期待一下，在7月7号的时候我们会去到三门峡，所以到时候三门峡的朋友也别忘了一起来关注和参与一下。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听歌吧，这首曲目来自 Glantis 带来的一首 Stay Alive， 在这里呢也提前的祝即将要开启旅行的小伙伴旅途愉快。

Atlantis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 Stay Alive， 欢迎你在17:30的时候继续来到 Meridian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当然周末的时候，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在家里面追追自己看过，就是攒了很久的一些电视剧啊、电影啊，或者是综艺节目。今天我看到这个综艺节目上面呢，也有一个爆款，就是《花儿与少年》第八季，今天是在北京正式集结开录了。然后这一季的阵容真的是非常的王炸，比如说会有吴君如也是金像金马双料影后哈，然后还有樱桃大满贯视后，还有这个林依晨以及周冬雨，我们都非常熟悉了，这四位影后同台，这哪是花少啊，分明就是影后团建哈。然后在年轻一辈的话呢，还有邓为和王星月这两位人气小生，同时呢还加了一位这个芒果的新人叫王可。那他们这次整个录制的线路呢，会横跨墨西哥、秘鲁还有这个阿根廷三个国家，然后一共呢是28天的时间，也是这个花少系列有史以来最长的一次，还是挺期待的。整个行程他们也会融入一些世界杯的相关因素，因为他们会去到墨西哥嘛，所以呢就会在墨西哥去直接的感受一下赛事的氛围。据说这一次呢，他们会告别以前，就是以前他会有一些刻意的去制造一些冲突这样的模式，那这次呢它是主打一个温暖又治愈的人文旅行的纪实的记录，听起来呢是要回归到这个旅行的初心了。那按照这个往年的节奏的话，可能会在今年的第三季度来上线，因为它播出的时间现在还没有进行官宣哈。当然我觉得出去旅行的时候有一个东西是必不可少的，就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对不对？哎呦，我现在发现我身边几乎所有的人就是人脚至少一双卡洛驰的洞洞鞋，而且是各种各样不同的造型的。如果你还没有，或者是你之前已经穿了之后觉得确实在夏天的时候真的是必不可少的，今天我们夏日月季宠粉返场，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的卡洛驰的洞洞鞋。你直接回复鞋子的鞋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卡洛驰洞洞鞋的专场，这个是品牌断码清仓啊，全部都是奥莱直邮的保证正品，然后全场是50%起，最低的话呢也是只需要250多块钱。其实今天你买，就你平时买一双的价钱，今天差不多在这儿能买三双了，全家人脚一双。每一个鞋码呢现货只有30双，36到46码的，一部分的这个鞋码呢比较热门的可能会有不全的情况，所以呢大家先到先得。那具体选怎样的码数的话呢，我觉得你就按照你平时的那个，你平时穿多大的，然后你在这儿就选多大的就可以了。然后女生如果是买白鹿同款的那双鞋子的话呢，建议你如果你的脚面你认为是偏宽的，那你可以选择大半码的，都是 OK 的。当然也不用怕说我选择了这个号不对之后退货非常的麻烦，其实只要你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我们都是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那产品你如果觉得这个鞋号不合适的话，你只要保证它的包装完好，吊牌完整，然后你就可以直接退，都是没问题的。但是问题是你要先抢得到哈，因为有一些这个热门的鞋码可能就不是很全了。那这次我们的夏日百搭鞋王卡洛驰的洞洞鞋，之前上过2轮都已经是卖断货了，所以呢有很多没有抢到的朋友也是天天催，所以我们迅速呢又给大家抢到了这样的一批库存。有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的，这个其实也是女生专属。像我其实虽然个子比较高，但是我依然会选择白鹿同款，因为它有一个隐形增高神器，穿上去之后呢，它不会像那个普通的高跟鞋一样会出现崴脚这种情况，它鞋子穿上去会非常的舒服，再加上就是它确实是能够达到一个拉长腿部线条这样的功效，你配阔腿裤或者是短裤短裙真的是怎么配怎么好看哈、这个颜色的话呢，它是有黑色、卡其色和白色，官网上它卖489，今天是259块钱。整个码数呢现在是非常齐全的，所以呢你如果夏天的时候不想穿着这个厚底的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你就直接选这款都是没错的。回复鞋子的鞋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直接来锁定你的
尺码了。另外如果你不想要这种隐形增高的，你可以直接选择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这个款式的话它属于是男女同款，有黑色还有白色以及古白色，所以无论你是比较热爱户外运动，还是说你追求时尚运动，直接闭眼冲都是没错的，它非常非常的百搭。这个官网上是469，今天也是只需要259块钱你就可以买到它了。而且我们知道就是卡洛驰的鞋子它的脚感真的很绝，真的是谁穿谁知道，你上脚之后呢就很像是踩在软绵绵的云朵上面一样。它的专利材料呢其实是会认主人的，就是你的恒定体温的

0: 它是那个全身镂空的设计，可以让你的双脚360度自由呼吸，所以走一天也会非常的干爽。那即使是不小心弄脏了，拿水一冲就干净了，它是速干不积水的，彻底告别了闷脚的烦恼。所以如果你想让你的双脚随时随地都保持清爽，然后轻松拿捏夏日出行的话，你直接回复鞋子的鞋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官网大几百的这个爆款，今天呢我们只需要200多块钱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这个是奥莱仓正品承诺，清清爽爽不怕脏，逛街暴走也不会累脚，所以呢你可以直接来进行选择。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数量不是很多，在19点钟的时候准时接单，大家可以直接来秒拍秒付，希望这次呢喜欢的朋友都可以抢得到哈。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鞋子的鞋，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当然也欢迎朋友们来晾一下你的卡罗池的鞋子，因为我发现每个人的卡罗池的鞋其实造型都不一样。我今天中午看到我的一个闺蜜，她的那个卡罗池上面就是镶了各种各样的那个铆钉，然后就还她，因为可能根据她的这个性格不一样嘛，她就是非常的小公主风的感觉，然后在上面呢有很多很可爱的小挂件，然后包括她把家里面那个闲置的一些小的那个旧的徽章也给扣上去了。或者她说其实我的这个鞋子有的时候就会依照我的心情去做一些调整。那怎么去按照自己的心情做调整？她说就是这些小徽章，她说我心情好的时候我就直接给她扣一个笑脸，特别的可爱啊。想这个摸鱼的时候就直接挂一个咸鱼，真的是一个低成本解压的方式。所以呢各位，你想要在你的鞋子上面 DIY 一下，或者是想要来跟我们晒一下你的这个卡洛驰鞋子的创意的话，你也可以直接分享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当然前提是咱们得先拥有一双属于自己的卡洛驰，200多块钱你就可以直接拿到它了。今天是直接打了一个五折的折扣，全部都是奥莱仓的货哈。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鞋子的鞋就可以收到链接啦。
1: FM90.0 My Radio。
2: 他们说我丑，2002年他们这么说，2026年他们还这么说，我差点以为这辈子完了。结果呢，医生穿我站手术台，厨师穿我蹲后厨，妈妈穿我追小孩，明星穿我上杂志，白鹿的脚踩过我，谭健次也是，连巴黎世家的设计师都跑来跟我握手。舒服这件事时间会证明。我叫 Crux， 中文名卡洛驰，今天奥莱清仓25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你觉得我丑没关系，等你的脚伸进来就知道谁说了算。
3: 7月25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奈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四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行程。
4: 终于到了华山论剑的现场啊，哎，看泰山派的剑单手后刃，哎，衡山派剑轻且柔，嵩山派剑尖极利，哎，这是哪个门派？哎，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啊，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
5: 前辈，他们拿的不是剑，是键盘，虽不如剑锋利，却可伤人于千里之外。
4: 哦，这么厉害啊，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是否行侠义之事呢？
5: 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江湖人称键盘侠
4: 啊。哎，那此门派我等一定要避而远之。
5: 是，
6: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请与键盘侠划清界限。
7: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0: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

0: 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1: My Radio
2: 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张韶涵为我们带来的一首《大小孩》。哎呦，张韶涵的这个唱功真的非常的了得哈！小小的她，但是声音能量确实是非常的大，而且最近这几年她整个人的这个状态也特别的好，让我们向她学习一下吧。我相信她生活当中一定是一个超级自律的人。欢迎你在17:48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y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18点钟的时候，我们的城市寻宝就要开启了，有没有许昌的朋友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赶紧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寻宝地点有4个地点都是在许昌，有2个是在魏都区，然后我看看另外2个是在哪里啊。总之呢，大家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这6个位置了。还有2个呢是在咱们郑州。那具体的这个位置，你除了回复寻宝之外，同时呢，我们的视频直播现在也已经开启了。哎，今天我一个人在直播间里面稍微有一点孤单啊，没事，待会儿呢我们嘉宾就要来到现场了，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视频号音乐有话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在我旁边我就已经把今天的这个礼物给大家摆上了。你通过视频号音乐有话说直接进来之后就可以看到我旁边放了这个特别漂亮的这个足球，你看足球上面呢，它是有3只代表性的动物，这3只代表性的动物其实就是美加墨世界杯，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它的3个标志性的动物，它们这3个小玩偶，然后做成的一个 logo。而且呢，这个球呢，它其实也是世界杯的一个官方授权的周边。所以我们这次的城市寻宝送的就是我们的世界杯的这个足球。嘿，我看到在我们的后台好多朋友都说我想要啊，想要。想要的方式很简单，你就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你会收到6个地址。这6个地址呢，现在你就看一看你离哪个比较近，或者是你的家人和朋友离哪个比较近，他可以帮你去领一下这个奖品哈。然后在6:05的时候呢，我会公布我们的通关密语，你只要到店里面大声的说出这个通关密语，你第一名的话就可以获得我身边的这个足球，然后第二名的话呢是美加墨世界杯这3个小动物的这个玩偶，那第3名的话呢就是一个起瓶器，这个起瓶器也非常漂亮，它是一个大力神杯造型的，同时呢它还是一个很好看的冰箱贴。哎，刚好在我直播间里面有一个，我现在拿给大家看一下啊。好，各位，如果你现在是在我们的视频账号上的话呢，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起瓶器了，挺厚实的。上面是一个非法的世界杯的这样的一个造型，然后同时呢它又是一个起瓶器。哇，放到家里面那个往冰箱上面一贴，或者是往你们家的那个门上一贴，真的特别特别的漂亮，而且又是一个多功能性的，它同时它也是世界杯的一个官方授权的一个奖品啊。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城市寻宝的一些礼物，待会儿呢大家在6:05的时候听到通关密语之后直接到店就可以取得这样的奖品了。欢迎你在17:51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y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那接下来呢还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给大家带来的90好物。那今天要给你带来的这个90好物，它其实也是一个宠粉的返场啊，就是 CK 的内衣。本来我们想说昨天是最后一天了，但是看到后台有很多的小伙伴说这个还是需要它再多停留一天的。 OK， 那还有这个少部分的名额，如果说你需要的话抓紧时间回复 CK 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因为这款内衣它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好穿，它属于是那种完美解决了女生最头疼的一些矛盾，就是它既可以稳稳的帮你支撑，但同时呢又不会

勒出红印子，因为它没有那个钢圈，并且它那个带子是那种宽宽的带子，所以整个你比如说我做瑜伽的时候我就可以穿它，它可以帮你稳稳的托住，也不会跑位。然后你平时你上班的时候，你比如说我穿工装或者是穿这个防晒衣，因为防晒衣的话它也是会有一点偏透嘛，那这件衣服你穿在里面的话呢，整个领口是干净和利落的。那同时呢，约会的时候也可以穿它，它会非常的舒服，然后又自带那种松弛感。整个的这个面料是90%的棉，再加上10%的氨纶，这样的一个黄金比例，所以它上身之后的那个感受，就像是你的第二层肌肤一样，非常的软糯和亲肤。它是有经典黑和高级灰这两个颜色，三个尺码也都目前是齐全的，所以呢，你也可以给自己这样的一份宠爱。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 CK 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对，我觉得很多朋友在给我留言的时候说，其实选内衣啊，选的就是一种生活态度，我非常认可这样的一种说法哈。有的时候在快节奏的生活里面，我们可能更多的去习惯照顾别人，但是是却忘了对自己好一点，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神庙嘛。那这款这个 CK 引力带呢，它属于是不勒人也不束缚，它就好像是会告诉你说，哎，亲爱的你，你不需要时刻紧绷，你完全可以理直气壮的让自己好好的放松。所以穿上它之后就是舒舒服服的做自己，把它养成了一种舒服的一种习惯哈。那官方旗舰店上这一套呢是卖到978元，今天的宠粉返场价是299元，秒杀全套。那平时买一件大牌的钱，今天可以带走一整套，两套的话也就是500多元，一黑一灰。所以呢，我们有很多的朋友是直接两套两套的来进行购买，因为这样的话呢，哎，夏天的时候换洗也是刚刚好的，穿一件在自己的身上，哎，温温柔柔的开始就从此刻了。所以呢，今天不光是有女生的这个复古引力带的系列，同时还有男士的黑金属系列的，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 CK 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可以趁着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福利售价来秒拍秒付，回复 CK 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哎，刚才还有好多的朋友在说那个寻宝应该回什么关键词，就直接回寻宝，直接回寻宝，你就可以看到我们6家门店了。6家门店给大家准备了3、6、18、18份奖品啊，所以今天整个的奖品还是比较充足的。回复寻宝，看看你离哪个地方比较近，直接去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听歌，这首曲目来自 Post Malone 带来的一首 Overdrive。

0: FM 90.0 My Radio。
1: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越来越热了，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出门遛娃或者上下班多走了几步路，回家一照镜子，脸又红又烫，摸上去还微微发痒。其实不是简单的晒的了，而是皮肤屏障在向咱们发出求救信号。今天向你推荐的就是我们本周的秒杀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这瓶精华厉害就厉害在它走的不是表面补水的路线，而是先修后补，内外兼修。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再加赠一瓶300毫升的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这个组合真的就是为了夏天量身定做的。核心成分来自全球原料巨头蒂斯曼，紫外线让胶原蛋白流失，皮肤松垮长细纹，它直接帮你撑起来，而且不添加酒精激素，晒后泛红敏感不适，它可以从底层灭火，把屏障一点点补回来，不是表面的基础补水，而是每一层皮肤都能喝到水，真正缓解干燥起皮。再说说赠品啊，300毫升的大喷雾和精华绝配，遛娃回来，旅行归来，通勤到家，精华液加上喷雾齐上阵，精华修护抗皱，喷雾及时降温舒缓，燥热感瞬间下去了。日常一瓶精华299，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元，还送一瓶300毫升的大喷雾，相当于打对折还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My Radio

可能在看世界杯，或者是在想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呢只好在凌晨睡着。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告五人为我们带来的一首《在凌晨睡着的自己》。小朋友们放假了之后呢，就很有可能这个拖延着不睡觉，所以这个时候真的应该给他们找点事儿干哈。那接下来呢，这个各位家长们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广电目前呢已经开始招募一出好戏 PBL 学员了。这个是5天4晚的时间，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 PBL 创作营，一句话说清，就是花5天4晚的时间，然后8到14岁之间的孩子们，我们从零开始自己去策划排练主持，然后自己去找道具宣传，最终呢在郑州举办一场属于自己的晚会。那我们主要就是培养孩子能够自己解决问题，并且敢于站上自己的人生舞台，愿意为自己负责的少年，可以更多的去提高一下孩子们的自驱力哈。所以说如果你想要给孩子报名的话，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成长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他的链接了。也欢迎你在18:06的时候继续锁定 Meridio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此时此刻呢，视频直播间也已经开启了，感谢大家在不断的帮我转发和点赞啊。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话呢，你也可以直接搜索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在每天的6点到6点半钟的时候呢，将会进行的是我们和河南体彩共同进行的城市寻宝的环节。这个城市寻宝怎么玩？我想问一问今天在我直播间的这位小伙伴，他应该是关注我们节目也比较久了，看看他直播

0: 知道哈，今天来到我直播间的这位嘉宾 ，Hello， 你好，请你跟我们大家来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许昌的连城 C 罗。
0: 连城 C 罗，
1: 对，
0: 这个是你的名字吗？
1: 是我的网名。
0: 是你的网名，
1: 对。
0: 那所以你肯定是 C 罗的粉丝了，
1: 对吧？
0: 其实您也是这个在许昌的一家体彩店的主理人。
1: 对。
0: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跟我们一起来聊足球，有关注我们的城市寻宝的这个环节吗？
1: 有关注。
0: 那你能跟我们说出来城市寻宝的规则吗？试着去说一下。
1: 这
0: 一下子难为到人家了是吧？哦，那好，那这个任务还交给我哈。
1: 行，
0: 城市寻宝这个环节呢，就是我们会给大家六个地址，这六个地址呢有在郑州的，然后有在其他地方的。今天我们的这六个地址，其中有四个都是在许昌，其中有一家门店就是在我们这个连城 C 罗的，就在你们家门店。然后四家门店是在许昌，今天两个门店是在我们郑州。大家现在就可以直接到我们的这个因为有话说的视频账号上，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六个地址，然后你选一个离你最近的地址，直接去到店里面，然后喊出我们的通关密语，你就可以拿走奖品了。前三位的这个奖品呢，我们都给大家准备好了。比如说第一位将会拿走的是我身边的这个足球，包括这个我们 C 罗的这位粉丝旁边那个足球也非常的漂亮，这个也是我们足球之一哈。然后二等奖的话呢，会拿到的是美加墨世界杯的这个玩偶。然后三等奖的话呢，会拿到的是我们的这个起瓶器，同时它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它是一个冰箱贴，非常非常的精致。而这些奖品呢，都是我们的这个世界杯官方授权的奖品。所以呢，很多的朋友在拿到这些奖品之后都很开心，说哇，今年的这个世界杯真的是太有意义了，能拿到这个奖品。那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的这六个地址，每一个店都会有三个这样的奖品，大家赶紧去就可以了。今天我们的通关密语是什么呢？我赶紧的来公布一下今天的这个通关密语，因为我们刚好是到周末了嘛，我希望能够给大家一种比较快乐的心情，我们就来自己夸一夸自己。今天的通关密语就叫做我真的超厉害。简简单单，有的时候语言它真的是有魔力的啊！就当你说我真的超厉害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股能量从自己的心底就燃烧起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的通关密语呢，就叫做我真的超厉害。大家到店之后呢，直接喊出这样的一句，你就可以拿走属于你的奖品了。赶紧出发吧，朋友们！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就可以看到比较详细的地址了。有四家是在许昌，许昌市有魏都区的，有建安区的，然后另外两家是在郑州，一个是在二七区的万博商场，另外一个是在鹤江路和蓝佩路向南100米。大家赶紧去吧。接下来呢，让我们赶紧来采访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啊。也请您给我们具体的做一下介绍吧，包括你所在的你们家的店的位置，因为你们家的这个店刚好也是今天的寻宝点之一。
1: 具体位置位于这个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一台路的中段盐记灌汤包的南隔壁啊，中国体育彩票，网名呢也是连城 C 罗。
0: 网名就您的网名还是您的店的网名？
1: 我的网名
0: 连城 C 罗。
1: 对，
0: 那今天也请这个连城 C 罗来跟我们一起来聊聊足球。你平时喜欢看足球吗？
1: 喜欢看。
0: 所以在最近的这个足球比赛当中，能不能先给我们做一下简单的分析？
1: 就从今天早上吧，今天早上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然后两位超级巨星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和莫德里奇的两位队长，也同时也是两位队长的一个 PK。最终呢，然后进到这个通过补时阶段，然后的莫德里奇这个进球的被判越位，然后最终呢比分是2-1。葡萄牙是2-1战胜了克罗地亚，然后从而是挺进下一轮的比赛。
0: 对，这个是在今天早上7点的时候进行的，其实有很多的朋友都非常非常的关注这一场。
1: 对，
0: 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因为也是 C 罗和莫德里奇，
1: 对，
0: 这两位老将，我有时候特别不愿意说老将，但是在这个体育赛场上确实这个年龄属于是高龄的。
1: 对，是属于高龄的。
0: 对，41岁对阵40岁，这个很有可能是 两位最后一次在世界杯上正面交手了。
1: 对，
0: 你在看整个比赛的时候，你觉得他们俩的表现是怎么样的？
1: 很好，很好。嗯、对，特别是对于这个 C 罗，然后这个点球帮助葡萄牙扳平比分，这完完全全对于整个球队的一个士气都有了一个巨大的提升。
0: 嗯，是的。我觉得那你觉得这个莫德里奇怎么样呢？
1: 莫德里奇也是挺出色的。
0: 嗯，
1: 像位于这个克罗地亚的核心，然后也是到了这个年龄还能发挥出这么出色的表现，也是非常的令人钦佩。
0: 是的，非常非常的优秀哈。哎，我看到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已经接进来了，看来是有朋友已经找到我们的大宝藏了，让我们赶紧来连线一下。Hello， 你好。
2: Hello， 你好，
0: 佳阳，
2: 你好，
0: 你好啊，是我们的连线记者杨晓老师。杨老师，你是在哪家店呢？
2: 我现在是在郑州市二七区万博商场二期东北门口的体彩门店。
0: 嗯，看来已经有我们的听友找到你了，是吗？
2: 是的，就是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有听众进门说我想参加这个电台的这个活动。
0: 嗯，
2: 然后那个他说我听了节目，那个是这里边有门店，然后他就过来问这个参与呀、什么的。我刚才已经确认过了，他是第一个来寻宝，然后而且寻到了。
0: 对，那这样你帮我们采访他一下吧，包括这个通关密语都让他来给我们讲述一下，好吧？
2: 那他就在我旁边。
0: 嗯，
2: 这位先生，
0: 嗯，
2: 经常听我们节目吗？
3: 是老听众了。
0: 我们的老听
2: 众。怎么找到这家门店的？
3: 今天真的是超厉害，这个运气也好，我本来是来万博的，然后因为一直在听着这个佳阳的这个节目，然后我一看他发的那个直播图上有那个万博，那我就毫不犹豫的就来了，然后我就要找到这个店，我刚才就问您这个是不是到，觉得自己运气真的很不错。
0: 嗯，我问一下我们这位听友怎么称呼您呢？
3: 我姓司。
0: 司老师，司先生，司先生平时有看足球吗？
2: 那我现在呢，这个门店呢，现在挺很多来买体彩的这个朋友们。但是我这边呢，二三等奖还没有送出，也希望收听节目的朋友，在二七区万博商场附近的朋友，如果感兴趣，可以来这里期待把这个您心仪的宝贝带回家。
0: 好的好的，谢谢杨翔老师。哎，也让我们这位司先生把我们的这个通关密语说出来好不好？
2: 好，司先生把我们的通关密语跟大家说一下。
3: 我真的超厉害。
2: 您真的超厉害。
0: 我真的超厉害。哎，怎么样，这句话说出来是不是特别的有力量？
2: 谢谢
0: 。
3: 好，谢谢。
0: 是的，是的，谢谢我们的司先生，也谢谢杨翔老师在那边继续等待我们的二三名吧，拜拜。那刚才呢，我们的这位杨翔老师，我们的记者呢，也是在二七区万博商场二七东北门的这个体彩店里面，大家这个二三名现在还没有到那里，所以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第一名呢是会获得这个足球，然后二三名呢分别有玩偶还有我们的起瓶器，大家赶紧冲起来。你也可以直接透过我们的视频账号音乐有话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就可以看到位置了。当然如果你也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上面呢，你也可以直接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找到我们六家门店的位置了，找一个离你最近的就可以去到现场。当然如果你的家人有在许昌的，可以直接把咱们的这个位置转给家人，让他帮你去领一份奖。我们今天的通关密语就是我真的超厉害。那接下来呢，咱们就先来听歌吧，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关于世界杯的比赛。这首歌曲来自 Marshmallow 和 Tella 带来的一首 Water。 Baby

0: My Radio。
1: 格力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格力全省授权门店。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My Radio
3: Play 外太空。
4: Play 外太空。

0: Pharrell Williams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 Happy， 希望这样的 Happy 的好心情可以帮你延续到本周末。哎呀，今天星期五了，其实大家星期五的时候心情都是最好的，因为终于要迎接到两天的这个休息日了，所以周五心里不堵。也欢迎大家在18:25的时候继续来到 Meridio 和河南体彩共同举行的城市寻宝的环节。你好，我是佳阳。那今天呢，在我们直播间里面还有一位嘉宾在这里陪伴着我一起来聊一聊足球，再跟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一起来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许昌的连城 C 罗。
0: 嗯，连城 C 罗。然后生活中的话，是不是还有朋友给你叫老吴？
1: 对，很多人，然后要么就直接喊老吴，要么直接就叫 C 罗了。
0: 哦，
1: 对，还有很多人这样叫。
0: 哦，直接就叫 C 罗，就大家都知道你喜欢 C 罗。
1: 对。
0: 哎，你觉得 C 罗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1: 他的这个意志力和这个坚强力，然后这个作为粉丝，全球粉丝最多的一名球星，然后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绯闻，然后他的这种对于这种敬业精神我是非常钦佩的。
0: 嗯，你觉得他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1: 就是说这种在这个职业道德以及这个技术方面还有各个方面都是做得非常的完美。
0: 是，刚才呢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里面，你的一位粉丝 SPJ 说老吴超帅的，正在挺你啊。也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吧。今天我们的城市寻宝呢，刚才我看到已经有朋友找到了我们的这个大宝藏了。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6个寻宝地点了，有4个呢是在许昌，然后有2个是在郑州。据说现在郑州的2家门店呢，一等奖都已经是被找到了，已经是被我们的听众领走了这个奖品了。2等奖和3等奖也正在等待着各位，所以如果你刚好也是在27区，或者是离我们另外一个点比较近的话，你可以抓紧时间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看一看这个位置，然后抓紧时间去领奖。许昌的4家门店现在奖品是比较充足的。今天的这个通关密语的话呢，就是我真的非常厉害。哎，好像长了一些。今天的通关密语是我真的超厉害。

0: 哎呦，我这个记性真的有一点不太厉害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足球吧。刚才呢就说到了今天在白天时候的比赛，还有凌晨时候的比赛。那在今天夜里的时候，这些我们即将要迎来的这些比赛，也请我们的 C 罗来跟我们讲一讲。
1: 好的，那么今天晚上最值得令人观看的一场比赛就是阿根廷对阵佛得角的这场比赛。从实力来说呢，两支球队呢也不是一个级别。虽然说佛得角小组赛三场比赛都取得了平局，还逼平了斗牛士西班牙，但是进攻端呢还是有一定的缺陷的，相对来说比较薄弱。那么此役面对这个士气高涨的阿根廷啊，可谓是难逃一劫。
0: 对，毕竟是卫冕冠军嘛。
1: 对，
0: 然后佛得角呢其实也是本届最大的黑马之一，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还是很好看的。
1: 对，其实佛得角走到今天来说已经是创造了历史啊，完成了任务，剩下的就是好好享受比赛就行。
0: 对，其实每一场出场都是自己的一份惊喜。这个比赛阿根廷对阵佛得角是在7月4号早上6点钟的时候举行啊，是吗？
1: 对，
0: 是这个时间啊。
1: 是的。
0: 然后另外两场呢？
1: 另外两场可能第一场的这个直播画面可能会比较平淡啊，由澳大利亚对阵埃及，但是埃及有一名球星也可能大家也比较熟悉，来自利物浦的萨拉赫。这名球星呢，可能会他的发挥会导致整个球队的影响啊，是可以说就是说他的发挥也是非常关键的。
0: 这个是在凌晨2点的时候，澳大利亚对阵埃及，也是埃及队这个首次小组出线。
1: 对，
0: 然后在7月4号上午9点半的时候，还是有一场比赛。
1: 对，哥伦比亚的一场比赛。
0: 哥伦比亚对战加纳。
1: 对，哥伦比亚怎么来说呢？然后他从小组赛的表现来说，还是非常的有实力的，有一定的实力的。特别是他们的边前锋啊，路易斯。所以说，这个今天晚上这场比赛，我还是先愿意去做哥伦比亚的球迷。
0: 虽然刚才你说到的是今天晚上，但其实是明天早上9点半的时候的这场比赛。对，其实我们习惯性说今天晚上，因为这个算得上是我们今晚就对于球迷来说可能是一个不眠之夜了。从凌晨2点开始，然后到6点，再到上午的9点30分，我觉得整个这个时间上面来的分布其实还是挺友好的。
1: 对，
0: 尤其值得关注的就是刚才说到的早上6点的时候，阿根廷的这场绝对是一个比较大的焦点了。
1: 是的，因为说实话，这届世界杯呢，意义比较非凡，可能是众多黄金一代的一个集体谢幕。像梅西、C 罗、诺伊尔，可能都是他们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了。
0: 是，
1: 而且这个梅西也是在今年的世界杯中，创造了这个世界杯的射手记录，超越了德国人克洛泽的16球，已经打破了这个记录。
0: 是，所以呢，就看我们这届这个卫冕冠军会不会轻松过关，
1: 对，
0: 或者是佛得角会不会继续来爆出冷门，
1: 对，
0: 在6点钟的时候也让我们拭目以待。哎，那关于在这个大家这个荷兰体彩，它是有很多的这个看球搭子的嘛，所以我特别想问一问，去你们店里面看球的话，优势是什么？
1: 去我们店里边看的话，然后附近的话，我们会有很多合作的一个商家，比如说这个烧烤了、啤酒了，我们都可以一起，然后去尽情的去享受比赛。
0: 是，有的时候看比赛的时候真的是很想就是吃点啊、喝点啊。
1: 对，
0: 整个这个气氛也会更好一些哈。
1: 有时候其实人多了，这个气氛反而会更好。
0: 是，那接下来呢，许昌的朋友有时间的话可以去找我们的这个老吴去一起看看球，再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店的地址吧，因为这个可能那儿的宝藏现在还没有被找到。
1: 好，
0: 你可以再来重述一下你们店的地址位置。
1: 我们家的地址呢，位于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一台路的中段延济灌汤包的南隔壁。
0: 所以呢，大家这会儿就可以直接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看到详细的地址了。再一次感谢 C 罗连城做客我们 MyRadio 的直播间，谢谢。 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听歌。这首曲目来自 Maroon 5 送上的一首 Love Is Like。

It's like， 欢迎你在10:38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y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周末马上就要到来了，当然这个高温的天气也在我们的眼前了。根据这个中国气象局今天召开的发布会，在未来10天的时间里面呢，我省的大部分地区呢都会有这个高温天气，甚至有一些地方呢会突破41到43摄氏度，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多多的补水，尽量的避开午后高温时段的出行。当然在夏天的时候穿什么鞋子最爽，那就是卡洛驰洞洞鞋了，这个真的是没跑的。我现在发现我身边的朋友最少人脚一双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啊，当然一定要买正版的，因为你会发现仿版跟正版的最大的区别就是穿上的那个舒适度了。你看咱们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的话，它整个上脚之后就像是你踩在软绵绵的云朵上一样，它的专利材质还会认主人，就是在你体温的作用下它会自动记忆你的脚型，所以你会越穿越贴合，完美贴合你的足弓，把脚底的压力分散的明明白白的。有人形容说，哇，这个简直就是为我量身定制的第二层皮肤，暴走也不会累，舒适到根本不想脱下来。那今天呢把这款洞洞鞋呢又一次的给大家进行重新的返场了。那之前因为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过两轮都是卖断货的，很多没有抢到的朋友也天天在我们的后台问哈，说你们什么时候能够再上，所以这次呢给大家又抢到了一批库存，无论是白鹿同款的还是弹剑刺出街同款的，你都可以直接秒拍到，那也都是奥莱仓，全场是259元起，直接5折的秒杀售价。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鞋子的鞋，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回复鞋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说一说这两个鞋型吧。首先呢

与这个专属的一个隐形增高的神器，它大概是增高四厘米吧，上脚之后呢是可以秒拉长腿部线条的。虽然我个人身高比较高，但是呢对于这种自带隐形增高的我是从来都不排斥，因为它可以让你的体型看上去更好啊。那无论你是配阔脚裤运动裤或者是短裙短裤，其实配什么都很好看，因为它真的是超级超级百搭。那你选择这款的时候呢，大家要注意一个小的问题，就是这款鞋型因为它是偏瘦的，所以如果你认为你的脚型是偏宽或者是脚背偏高的话，你可以选大半码的是足够的。那这个颜色呢，它是有黑色有卡其色有白色，都非常的百搭。这个官网上是489，今天是259，所以在夏天到来的时候，你不想穿着那个厚底的运动鞋的话，你直接选这款绝对没错。回复鞋子的鞋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直接来锁定属于你的尺寸了。那其实我觉得这款鞋子真的是超懂夏天的我们，它是全身镂空设计，让你的双脚可以360度的自由呼吸，你哪怕走一天也是非常的干爽的。那就算是弄脏了拿水一冲就非常的干净，它属于是速干不积水，可以彻底的告别闷脚的烦恼。还有呢就是它的这个隐藏 玩法其实是被很多的时尚人士所推崇的，就是它有那个 DIY 鞋花，就是鞋面上的那个透气孔啊，它是天然的盲盒的插槽。有很多的朋友会就是买一些奇奇怪怪的可爱的小挂件给挂上去。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说我的这个挂件呢，它就是可以随着我的心情去变化的。比如说我特别开心的时候，我就可以在上面挂一个那个小太阳，或者是想要摸鱼的时候，我就可以在上面挂一个咸鱼。我今天我们中午聚会的时候，我看到他在上面挂的零零碎碎的，看上去就是那种小公主布灵布灵闪闪发光的那种感觉。所以你会发现就是它的这个插孔呢，刚好就可以每天代表我们不同的心情，可以形成一个独一无二的我们自己把玩的这种快乐哈，也特别的好。那今天呢依然是我们的奥莱仓库正品承诺，这个清仓全场是259元起，低至五折，官网大几百的爆款今天都是200多块钱，这个属于懒人的一份自由，抓紧时间放到自己的购物车上来秒拍秒付。如果你能拍到属于你自己的鞋码的话呢，直接入就可以了，因为有一部分鞋码是不全的，所以呢先到先得。那关于这个退换货，因为有的时候难免我们买到了不合适自己的尺码嘛，大家也放心入就可以了，因为我们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所以呢大家放心购。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鞋子的鞋，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回复鞋子的鞋。那另外一款比较适合夏天的呢，就是我们的 CK 的内衣了。 CK 的内衣今天继续给大家再延续一天啊，因为有很多的朋友说这个还没买没来得及，所以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再延续一天。 CK 的这款内衣的话呢，它是起源于美国，和像迪奥啊 Chanel LV Gucci Prada 它是并称时装界的六大蓝鞋品牌的，它是把极简和性感美学巧妙的融合在了一起，也兼顾了高级时尚和日常简约，所以它从上个世纪开始就已经是众多的传奇明星和时尚超模的必备的时尚单品了。那所以呢这款这个女士的这款内衣它是复古引力带的，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 CK 这个关键词也是可以看到它，978块钱一套。那现在呢我们是给大家3折的破例价，一整套买下来只需要299，真的很划算。而且呢这款内衣的话呢，它就属于是适用的场合特别的多，你如果喜欢运动的话，你平时在家里面做瑜伽的时候你穿它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时尚穿搭的话，你可以在外面直接套上一件衬衣，然后下面穿上比如说这个白色的裙子呀，或者是那种阔腿裤，然后再戴上那个棒球帽，都非常的漂亮。再有的话就是我们日常通勤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穿那个白衬衣，它其实对于你里面的内衣的要求材质还是比较高的，你不能有这个各种各样的花型，要不然的话那个衬衣会被透出来。那包括不管是白衬衣或者是穿这个
这个防晒衣的时候，你其实里面直接穿上 CK 的这个

0: 复古引力带的内衣，它都不会存在有任何尴尬的情况，而且会非常非常的舒服，并且呢它整个穿上去是不勒人不束缚的，它就像是在告诉我们说，哎，我们真的不需要时刻都是紧绷的，我们可以理直气壮的让自己放轻松。哎，你穿上它之后就是把舒服做自己当成一种习惯，享受那种不被定义的松弛和自由感。平时你自己去买的话，这一套900多，现在200多就可以秒杀全套了，非常的划算。在后台呢，有不少朋友是直接买一黑一灰这两套，因为换洗也是刚刚好嘛。同时呢，这个女士朋友们自己给自己挑完之后，也可以顺便给身边的你们家的另一半给带上一件，因为还有 CK 的男士黑金属系列的内裤，这个是一套，一共有3条，也非常的舒适，有黑色、藏青色和深灰色3条装的，也是200多块钱。那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赶紧回复 CK 这个关键词，我们在19点钟的时候会准时接单，所以剩下的时间也已经不多了，抓紧时间秒拍秒付。需要卡洛驰的鞋子回复鞋，需要 CK 的复古引力带的内衣回复 CK 就可以了。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娅维，我在 My Radio。
2: 他们说我丑，2002年他们这么说，2026年他们还这么说，我差点以为这辈子完了。结果呢，医生穿我站手术台，厨师穿我蹲后厨，妈妈穿我追小孩，明星穿我上杂志，白鹿的脚踩过我，谭健次也是，连巴黎世家的设计师都跑来跟我握手。舒服这件事时间会证明。我叫 Crux， 中文名卡洛驰，今天奥莱清仓25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你觉得我丑没关系，等你的脚伸进来就知道谁说了算。
3: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4: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5: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6: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哎呀，
7: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8: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9: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越来越热了，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出门遛娃或者上下班多走了几步路，回家一照镜子，脸又红又烫，摸上去还微微发痒，其实不是简单的晒的了，而是皮肤屏障在向咱们发出求救信号。今天向你推荐的就是我们本周的秒杀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这瓶精华厉害就厉害在它走的不是表面补水的路线，而是先修后补，内外兼修，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再加赠一瓶300毫升的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这个组合真的就是为了夏天量身定做的。核心成分来自全球原料巨头蒂斯曼，紫外线让胶原蛋白流失，皮肤松垮长细纹，它直接帮你撑起来，而且不添加酒精激素，晒后泛红敏感不适，它可以从底层灭火，把屏障一点点补回来，不是表面的基础补水，而是每一层皮肤都能喝到水，真正缓解干燥起皮。再说说赠品啊，300毫升的大喷雾和精华绝配，遛娃回来，旅行归来，通勤到家，精华液加上喷雾齐上阵，精华修护抗皱，喷雾及时降温舒缓，燥热感瞬间下去了。日常一瓶精华299，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元，还送一瓶300毫升的大喷雾，相当于打对折还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音乐有话说
10: FM90.0，
1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上期为我们带来的一首《胆小鬼》，欢迎继续锁定 Mary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今年呢，这个同程旅行也发布了一个2026年的暑期亲子旅行的趋势报告，说今年这个暑假呀，亲子出行的一个新的趋势就是跟着课本去旅行，比如说课文里面这个读过的桂林山水呀、西双版纳呀、西沙群岛呀，这些都已经成为了家长带娃打卡的热门目的地，而且呢，今年这个机票价格还不错，就是避暑旅居也特别的多，所以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在这个暑假的时候有没有打算出行呢？其实跟着我们出去旅行的时候，你就是少操心了，而且呢价位也非常的便宜。接下来呢，在7月10号的时候，我们的麦船长要带队一起出发，带着大家一起去感受一下内蒙古的魅力了。7月10号郑州直飞呼和浩特，我们花5天4晚的时间双飞的旅行，一起去聆听一下希拉牧人的草原牧歌，并且呢去感受一下响沙湾的大漠狂野。这次旅行的亮点呢，给大家再简单的梳理一下。首先呢，就是人文方面的，我们去感受一下草原文化的厚重，比如说在呼和浩特会打卡一下大昭寺和塞上老街，然后草原上的话呢，希拉牧人草原我们感受一下当地人们这个仪式感，比如说哈达的献礼啊、下马酒啊，包括这个骑马穿越草原，在牧场上还有滑草、射箭、玩卡丁车，到这个牧民家里面去喝喝奶茶，穿上蒙古袍拍一拍照片，然后吃一下烤全羊，篝火晚会跳起来。那到沙漠上的话，我们会去到的是响沙湾。响沙湾呢是在库布齐沙漠，也被称为是会发出声响的这样的沙漠，5A级的景区，沙漠里的迪士尼，我们可以在这儿在沙丘之间来冲浪，感受另外一种辽阔。住宿方面呢，给大家也都安排妥当了，3晚4钻酒店，1晚蒙古包，抬头就可以数星星了。餐饮方面的话呢，会有很多的草原特色美食，比如说冰煮羊啊、烤全羊、手把肉、羊肉烧麦、油面宴等等等等，非常的丰富。7月10号的时候我们就要出发了，现在还有少量的名额，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内蒙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链接了，回复内蒙就可以了。另外呢，关于孩子们的行程啊，还要再来跟你推荐一下 Marido 联合正好办所举办的这个亲子度假卡。这个是在我们周边的这个山上直接来承包你2天1夜的完美的山间旅行，你可以直接回复亲子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当然想要让孩子自己去锻炼一下的话，也可以直接给他报名参加河南广播电视台的一出好戏 PBL 创作营。那这个 PBL 创作营是干嘛的呢？我们会花5天4晚的时间来召集40位8到14岁之间的孩子，从零开始，他们自己来进行策划、排练、主持，然后包括道具的安排，还有宣传策划，最终呢在郑州举办一场属于自己的晚会。所以呢，我们主要培养的就是能够自己去解决问题、敢于站上自己人生舞台、愿意为自己负责的少年的思维。想要给孩子来争取这样的锻炼机会的话，你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回复这个成长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来报名了，回复成长就可以参与到我们一出好戏的 PBL 创作营。除此之外啊，我们还有一场非常好看的话剧来等待着各位，可以来帮你减减压。这是开心麻花的爆笑大戏出马，7月17号和18号爆笑回归，演出呢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它的评分也很高，现在购买门票180元以上的门票直接打75折，你回复话剧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收到链接了。 FM 90.0
1: My Radio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0: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2: 7月25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奈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两晚四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行程。
3: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清峰，我在 MyRadio。

0: 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儿：丑。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他曾经被评为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他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的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 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五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0: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报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1: My Radio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山雾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0: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1: My Radio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越来越热了，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出门遛娃或者上下班多走了几步路，回家一照镜子，脸又红又烫，摸上去还微微发痒。其实不是简单的晒的了，而是皮肤屏障在向咱们发出求救信号。今天向你推荐的就是我们本周的秒杀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这瓶精华厉害就厉害在它走的不是表面补水的路线，而是先修后补，内外兼修。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再加赠一瓶300毫升的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这个组合真的就是为了夏天量身定做的，核心成分来自全球原料巨头蒂斯曼，紫外线让胶原蛋白流失，皮肤松垮长细纹，它直接帮你撑起来。而且不添加酒精激素，晒后泛红敏感不适，它可以从底层灭火，把屏障一点点补回来。不是表面的基础补水，而是每一层皮肤都能喝到水，真正缓解干燥起皮。再说说赠品啊，300毫升的大喷雾和精华绝配，遛娃回来，旅行归来，通勤到家，精华液加上喷雾齐上阵，精华修护抗皱，喷雾及时降温舒缓，燥热感瞬间下去了。日常一瓶精华299，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元，还送一瓶300毫升的大喷雾，相当于打对折还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送妹，送妹。
1: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他们说我丑。2002年，他们这么说。2026年，他们还这么说。我差点以为这辈子完了。结果呢？医生穿我站手术台，厨师穿我蹲后厨，妈妈穿我追小孩，明星穿我上杂志，白鹿的脚踩过我，谭健次也是，连巴黎世家的设计师都跑来跟我握手。舒服这件事，时间会证明。我叫 Crux， 中文名卡洛驰，今天奥莱清仓25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你觉得我丑没关系，等你的脚伸进来，就知道谁说了算。
3: 朋友圈晒图，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
4: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
5: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
6: 你看，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需要时刻提高警惕。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出去玩到底该穿什么？既要防晒防风，又要轻便好收纳，还要出片好看。那今天带给你的这件北面防晒衣就是我们的标配了，市场价998元一件，今天品牌折扣专场限时四折，直降600，只要399元。想给全家人都安排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码数齐全赶紧挑。说到北面，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它在户外圈的地位。1966年成立于旧金山，品牌名取自北半球山峰最难攀爬的北坡，寓意迎难而上。近60年深耕冲锋衣、羽绒服都是实打实的销量王。而这款 Windwall 防晒衣是北面夏日防晒系列的经典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赶紧入手这款出行神器。这款防晒衣最核心的优势就是 UPF50+的高倍防晒，物理遮挡比单纯的涂防晒霜要可靠得多。普通防晒衣要么闷汗，要么不防晒，但是这个防晒衣不一样，它的防晒指数 UPF50+能够把99%的紫外线挡在外面，同时搭配 DWR 防泼水涂层，小雨天水珠直接滑落，完全不用担心衣服被打湿。有的朋友说，又是防晒又是防水，穿上会不会闷呢？实测感受恰恰相反，这种 Windwall 面料翻译过来的意思叫风墙，这种面料呢是专为运动设计的，出汗之后衣服不沾身，风一吹很快就干，爬山徒步一整天身上依然清清爽爽，整件衣服只有300克，收纳更方便，随手折两下就能

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方。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看这件全能选手的颜值吧。北面防晒衣的版型设计也很加分，偏宽松的剪裁，配裙子配裤子都好看，露营徒步配卫裤，办公室当空调衫，出门当防晒衣，一件顶三件。四款经典配色，黑色显瘦百搭，白色清爽干净，米白色温柔不挑肤色，浅绿色清新吸睛。男士朋友打球爬山，背心短裤外直接套上，不用墨镜冰袖一大堆，一件搞定。女士朋友通勤出游，内搭短袖吊带，外面套上这件利落又出片。关键是收纳超方便，不想穿了随手一团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儿。懂行的朋友都知道，专业户外品牌的防晒衣一件卖到近千元是很正常的，但是今天品牌折扣专场，不用你花1000块，只要四折秒杀，399元一件，全部奥莱桑直发，保证保真，全家一人一件也才平时一件的钱。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也希望这件北面防晒衣陪你穿得安心，玩得尽兴。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夕阳，去牧场喂网

0: 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丹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仅需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仅需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仅需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
2: 你好，我是麦船长。暑假一到，城市的空调声就变得有点长了，所以我想带你们去一趟风更大的地方——内蒙古。7月10号，郑州直飞呼和浩特，20人小团，5天4晚，从水泥路一下子走进草原的呼吸里。我们会先抵达西拉木人草原，下车就已经在风里了。骑上马背，穿过草原，让你忘记对电子产品的依赖，然后去库布齐沙漠。沙丘是会移动的海，你坐上骆驼或者越野车冲进风里，像被世界轻轻推了一把。晚上不赶路，就抬头住进蒙古包，抬头就是银河，白天是草原，夜晚是星星落下来。还会去大昭寺、塞上老街、内蒙古博物院看恐龙，也看时间本身怎么慢下来。这个夏天不用太用力，让孩子跑，让自己安静一会儿，让风把我们带到更远的地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我们一起去草原吧。
3: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

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

爱穿的夏季百搭鞋王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儿丑。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他曾经被评为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他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的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 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要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五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0: FM 90.0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
0: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的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再加赠一瓶300毫升的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这个组合真的就是为了夏天量身定做的。核心成分来自全球原料巨头蒂斯曼，紫外线让胶原蛋白流失，皮肤松垮长细纹，它直接帮你撑起来，而且不添加酒精激素，晒后泛红敏感不适，它可以从底层灭火，把屏障一点点补回来，不是表面的基础补水，而是每一层皮肤都能喝到水，真正缓解干燥起皮。再说说赠品啊，300毫升的大喷雾和精华绝配，遛娃回来，旅行归来，通勤到家，精华液加上喷雾齐上阵，精华修护抗皱，喷雾及时降温舒缓，燥热感瞬间下去了。一场一瓶精华299，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元，还送一瓶300毫升的大喷雾，相当于打对折还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他们说我丑，2002年他们这么说，2026年他们还这么说，我差点以为这辈子完了。结果呢，医生穿我站手术台，厨师穿我蹲后厨，妈妈穿我追小孩，明星穿我上杂志，白鹿的脚踩过我，谭健次也是，连巴黎世家的设计师都跑来跟我握手。舒服这件事，时间会证明。我叫 Crux， 中文名卡洛驰，今天奥莱清仓25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你觉得我丑没关系，等你的脚伸进来，就知道谁说了算。谁说了算？
2: 这是寄托哀思的火，这是肥沃土地的火，这是给人温暖的火，这是让人愉悦的火，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火，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火。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出去玩到底该穿什么？既要防晒防风，又要轻便好收纳，还要出片好看。那今天带给你的这件北面防晒衣就是我们的标配了，市场价998元一件，今天品牌折扣专场限时四折，直降600，只要399元。想给全家人都安排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码数齐全赶紧挑。说到北面，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它在户外圈的地位。1966年成立于旧金山，品牌名取自北半球山峰最难攀爬的北坡，寓意迎难而上。近60年深耕，冲锋衣、羽绒服都是实打实的销量王。而这款 Windwall 防晒衣是北面夏日防晒系列的经典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赶紧入手这款出行神器。这款防晒衣最核心的优势就是 UPF 50加的高倍防晒，物理遮挡比单纯的涂防晒霜要可靠得多。普通防晒衣要么闷汗，要么不防晒，但是这个防晒衣不一样，它的防晒指数 UPF 50加能够把 99% 的紫外线挡在外面。同时搭配 DWR 防泼水涂层，小雨天水珠直接滑落，完全不用担心衣服被打湿。有的朋友说，又是防晒又是防水，穿上会不会闷呢？实测感受恰恰相反，这种 Windwall 面料翻译过来的意思叫风墙，这种面料呢是专为运动设计的，出汗之后衣服不沾身，风一吹很快就干，爬山徒步一整天身上依然清清爽爽，整件衣服只有300克，收纳更方便，随手折两下就能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方。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看看这件全能选手的颜值吧。北面防晒衣的版型设计也很加分，偏宽松的剪裁，配裙子配裤子都好看，露营徒步配卫裤，办公室当空调衫，出门当防晒衣，一件顶三件。四款经典配色，黑色显瘦百搭，白色清爽干净，米白色温柔不挑肤色，浅绿色清新吸睛。男士朋友打球爬山，背心短裤外直接套上，不用墨镜冰袖一大堆，一件搞定。女士朋友通勤出游，内搭短袖吊带，外面套上这件利落又出片。关键是收纳超方便，不想穿了随手一团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儿。懂行的朋友都知道，专业户外品牌的防晒衣一件卖到近1000元是很正常的，但是今天品牌折扣专场不用你花1000块，只要四折秒杀，399元一件，全部奥莱桑直发，保证保真，全家一人一件也才平时一件的钱。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也希望这件北面防晒衣陪你穿得安心，玩得尽兴。

0: 音乐有话说 FM 90.0，
1: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因为有话说，回复一个字儿：丑。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它曾经被评为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

愁。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 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5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0: 音乐有话说
1: FM 九零点零
2: My Radio。
3: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4: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5: What's up 郑州， 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Radio。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他们说我丑。2002年他们这么说。2026年他们还这么说。我差点以为这辈子完了。结果呢，医生穿我站手术台，厨师穿我蹲后厨，妈妈穿我追小孩，明星穿我上杂志，白鹿的脚踩过我，谭健次也是，连巴黎世家的设计师都跑来跟我握手。舒服这件事时间会证明。我叫 Crux， 中文名卡洛驰，今天奥莱清仓25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你觉得我丑没关系，等你的脚伸进来就知道谁说了算。
2: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3: 啊，请问你是？
2: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3: 没关系，
4: 不要紧，
3: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4: 我理解，
3: 我理解。
2: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5: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0: Never stop the music.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6: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出去玩到底该穿什么？既要防晒防风，又要轻便好收纳，还要出片好看。那今天带给你的这件北面防晒衣就是我们的标配了，市场价998元一件，今天品牌折扣专场限时四折，直降600，只要399元。想给全家人都安排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码数齐全赶紧挑。说到北面，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它在户外圈的地位。1966年成立于旧金山，品牌名取自北半球山峰最难攀爬的北坡，寓意迎难而上。近60年深耕，冲锋衣、羽绒服都是实打实的销量王。而这款 Windwall 防晒衣是北面夏日防晒系列的经典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赶紧入手这款出行神器。这款防晒衣最核心的优势就是 UPF 50加的高倍防晒，物理遮挡比单纯的涂防晒霜要可靠得多。普通防晒衣要么闷汗，要么不防。

随手折两下就能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方。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看看这件全能选手的颜值吧。北面防晒衣的版型设计也很加分，偏宽松的剪裁，配裙子配裤子都好看，露营徒步配卫裤，办公室当空调衫，出门当防晒衣，一件顶三件。四款经典配色，黑色显瘦百搭，白色清爽干净，米白色温柔不挑肤色，浅绿色清新吸睛。男士朋友打球爬山，背心短裤外直接套上，不用墨镜冰袖一大堆，一件搞定。女士朋友通勤出游，内搭短袖吊带，外面套上这件利落又出片。关键是收纳超方便，不想穿了随手一团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儿。懂行的朋友都知道，专业户外品牌的防晒衣一件卖到近千元是很正常的，但是今天品牌折扣专场，不用你花1000块，只要四折秒杀，399元一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全家一人一件，也才平时一件的钱。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也希望这件北面防晒衣陪你穿得安心，玩得尽兴。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儿：丑。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它曾经被评为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 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要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五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My Radio My Radio

0: Yo Y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Peace。
1: 他们说我丑，2002年他们这么说，2026年他们还这么说。我差点以为这辈子完了。结果呢？医生穿我站手术台，厨师穿我蹲后厨，妈妈穿我追小孩，明星穿我上杂志，白鹿的脚踩过我，谭健次也是，连巴黎世家的设计师都跑来跟我握手。舒服这件事，时间会证明。我叫 Crux， 中文名卡洛驰，今天奥莱清仓25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你觉得我丑没关系，等你的脚伸进来，就知道谁说了算。谁说了
2: 算？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3: FM 90.0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出去玩到底该穿什么？既要防晒防风，又要轻便好收纳，还要出片好看。那今天带给你的这件北面防晒衣就是我们的标配了，市场价998元一件，今天品牌折扣专场限时四折，直降600，只要399元。想给全家人都安排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码数齐全赶紧挑。说到北面，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它在户外圈的地位。1966年成立于旧金山，品牌名取自北半球山峰最难攀爬的北坡，寓意迎难而上。近60年深耕冲锋衣、羽绒服都是实打实的销量王。而这款 Windwall 防晒衣是北面夏日防晒系列的经典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赶紧入手这款出行神器。这款防晒衣最核心的优势就是 UPF50+的高倍防晒，物理遮挡比单纯的涂防晒霜要可靠得多。普通防晒衣要么闷汗，要么不防晒，但是这个防晒衣不一样，它的防晒指数 UPF50+能够把99%的紫外线挡在外面，同时搭配 DWR 防泼水涂层，小雨天水珠直接滑落，完全不用担心衣服被打湿。有的朋友说，又是防晒又是防水，穿上会不会闷呢？实测感受恰恰相反，这种 Windwall 面料翻译过来的意思叫风墙，这种面料呢是专为运动设计的，出汗之后衣服不沾身，风一吹很快就干，爬山徒步一整天身上依然清清爽爽，整件衣服只有300克，收纳更方便，随手折两下就能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方。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看看这件全能选手的颜值吧。北面防晒衣的版型设计也很加分，偏宽松的剪裁，配裙子配裤子都好看，露营徒步配卫裤，办公室当空调衫，出门当防晒衣，一件顶三件。四款经典配色，黑色显瘦百搭，白色清爽干净，米白色温柔不挑肤色，浅绿色清新吸睛。男士朋友打球爬山，背心短裤外直接套上，不用墨镜冰袖一大堆，一件搞定。女士朋友通勤出游，内搭短袖吊带，外面套上这件利落又出片。关键是收纳超方便，不想穿了随手一团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儿。懂行的朋友都知道，专业户外品牌的防晒衣一件卖到近1000元是很正常的，但是今天品牌折扣专场不用你花1000块，只要4折秒杀，399元一件，全部奥莱桑直发，保证保真，全家一人一件也才平时一件的钱。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也希望这件北面防晒衣陪你穿得安心，玩得尽兴。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 你好，我是林宥嘉。

0: 么闲呢？
1: 你也发愁了吧？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儿：丑。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他曾经被评为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他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 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要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五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1: My Radio
0: 音乐
1: 有话说。My Radio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1: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

0: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1: 他们说我丑，2002年他们这么说，2026年他们还这么说，我差点以为这辈子完了。结果呢，医生穿我站手术台，厨师穿我蹲后厨，妈妈穿我追小孩，明星穿我上杂志，白鹿的脚踩过我，谭健次也是，连巴黎世家的设计师都跑来跟我握手。舒服这件事时间会证明。我叫 Crux， 中文名卡洛驰，今天奥莱清仓25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你觉得我丑没关系，等你的脚伸进来就知道谁说了算，谁说了算。
2: 我快看他的表现相当引人注意，启动，连续的超越，好，哎呀！就在这时，他面前并排出现了两个身影，封死了路线。他会怎样应对这样的局面呢？好的，一个突然的斜插，利用了瞬间出现的缝隙，又是一个大范围的转移，从最左侧到了最右侧。好，眼看就要到他想要的位置了。哎呀！
3: 马路不是足球场，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章驾驶。
4: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影视广播 FM 90.0

0: place。
1: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出去玩到底该穿什么？既要防晒防风，又要轻便好收纳，还要出片好看。那今天带给你的这件北面防晒衣就是我们的标配了，市场价998元一件，今天品牌折扣专场限时4折，直降600，只要399元。想给全家人都安排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码数齐全赶紧挑。说到北面，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它在户外圈的地位。1966年成立于旧金山，品牌名取自北半球山峰最难攀爬的北坡，寓意迎难而上。近60年深耕冲锋衣、羽绒服都是实打实的销量王。而这款 Windwall 防晒衣是北面夏日防晒系列的经典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赶紧入手这款出行神器。这款防晒衣最核心的优势就是 UPF 50加的高倍防晒，物理遮挡比单纯的涂防晒霜要可靠得多。普通防晒衣要么闷汗，要么不防晒，但是这个防晒衣不一样，它的防晒指数 UPF 50加能够把 99% 的紫外线挡在外面，同时搭配 DWR 防泼水涂层，小雨天水珠直接滑落，完全不用担心衣服被打湿。有的朋友说，又是防晒又是防水，穿上会不会闷呢？实测感受恰恰相反，这种 Windwall 面料翻译过来的意思叫风墙，这种面料呢是专为运动设计的，出汗之后衣服不沾身，风一吹很快就干，爬山徒步一整天身上依然清清爽爽，整件衣服只有300克，收纳更方便，随手折两下就能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方。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看这件全能选手的颜值吧。北面防晒衣的版型设计也很加分，偏宽松的剪裁，配裙子配裤子都好看，露营徒步配卫裤，办公室当空调衫，出门当防晒衣，一件顶三件。4款经典配色，黑色显瘦百搭，白色清爽干净，米白色温柔不挑肤色，浅绿色清新吸睛。男士朋友打球爬山，背心短裤外直接套上，不用墨镜冰袖一大堆，一件搞定。女士朋友通勤出游，内搭短袖吊带，外面套上这件利落又出片。关键是收纳超方便，不想穿了随手一团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儿。懂行的朋友都知道，专业户外品牌的防晒衣一件卖到近1000元是很正常的，但是今天品牌折扣专场不用你花1000块，只要4折秒杀，399元一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全家一人一件也才平时一件的钱。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也希望这件北面防晒衣陪你穿得安心，玩得尽兴。

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1: FM 90.0 My Radio。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饼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

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10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就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家40家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2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10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瓶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10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们说我丑，2002年他们这么说，2026年他们还这么说，我差点以为这辈子完了。结果呢，医生穿我站手术台，厨师穿我蹲后厨，妈妈穿我追小孩，明星穿我上杂志，白鹿的脚踩过我，谭健次也是，连巴黎世家的设计师都跑来跟我握手。舒服这件事，时间会证明。我叫 Crux， 中文名卡洛驰，今天奥莱清仓25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你觉得我丑没关系，等你的脚伸进来就知道谁说了算。谁
1: 说
0: 了
1: 算？说到节约粮食，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光盘行动，按需取餐，没错，但不全对。这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在餐桌上的节约。其实由于在冰箱里或其他不正当存放导致的食物变质，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浪费。一般绿叶菜、瓜果类蔬菜储存时间是新鲜状况，一般不超过3天，速冻食品饺子、馄饨、汤圆等建议1至2个月内吃完。生鲜肉类短时间不食用，需要放入冷冻室，不要反复解冻后冷冻，以免细菌繁殖。拒绝浪费，不止在餐桌上，也在餐桌外。

好了，听过这首歌，咱们继续聊夏天的小烦恼。夏天汗出多了，头晕乏力。中医说汗血同源，夏天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气血。还有的小姐姐每个月那几天小腹冰凉，脸色蜡黄，特别疲惫。你以为是天太热，或者是自己太累了没睡好，其实是气血在告急。今天呢，咱们就把夏天流失的气血补回来，为你带来正宗的山东东阿黑芝麻核桃阿胶糕。阿胶含量大于等于15%，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大约是45片，日常零售价328元一盒，今天限时破价，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多囤几盒，把气血养好一点。咱们这款阿胶糕来自阿胶的原产地山东东阿县，用的是东阿600米地下水熬胶，选用的是整张黑驴皮熬制，每一片都是驴皮的精华，胶质满满。阿胶当中的胶原蛋白含量在80%以上，富含18种氨基酸，直接促进骨髓造血，还有铁、锌、钙等微量元素，帮助改善睡眠质量，提升记忆力。其中的小分子活性肽还可以帮助身体清除运动后的乳酸，缓解肌肉酸痛。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把这份千年的滋养带回家。除了正宗的东阿阿胶，这款阿胶糕里面还有咱们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和田的薄皮核桃、红枣、枸杞、云南的黄冰糖、绍兴的黄酒，用这些地道的原料做出来的阿胶糕，色如琥珀，软糯不腻，不仅补气血，还能养肝肾、润五脏。阿胶糕这么好吃，怎么吃呢？很简单，每天2到3片放包里当零食，早上来不及吃饭，拿2片配牛奶，下午茶替代甜点，比奶茶更健康。出差包里放几片，途中就能补。体质偏热的小姐姐可以搭配菊花茶或者是绿豆汤，滋补不上火。特别要注意的是，孕妇慎用，能不能吃务必要咨询医生。当然，生完了卸货了要坐月子，完全是可以吃的，能够帮助身体尽快的恢复。看爸妈带一盒阿胶糕也挺好的，老辈人最懂阿胶的好，补补气血，上楼都没有那么喘了，而且软糯不粘牙，老人嚼得动。音乐有话说，回复

0: 胶给爸妈囤几盒吧。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开袋即食。平时呢，一盒328元，今天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到75元。铁盒加手提袋，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夏天天热记得收到放冰箱冷藏。愿这份传承千年的滋养，陪你扛过夏日的高温，从内到外都元气满满。
1: I heard what you said.

听过这首歌，咱们继续聊夏天的小烦恼。夏天汗出多了，头晕乏力。中医说汗血同源，夏天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气血。还有的小姐姐每个月那几天小腹冰凉，脸色蜡黄，特别疲惫。你以为是天太热，或者是自己太累了没睡好，其实是气血在告急。今天呢，咱们就把夏天流失的气血补回来，为你带来正宗的山东东阿黑芝麻核桃阿胶糕。阿胶含量大于等于15%，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大约是45片，日常零售价328元一盒，今天限时破价，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多囤几盒，把气血养好一点。咱们这款阿胶糕来自

是阿胶的原产地山东东阿县，用的是东阿600米地下水熬胶，选用的是整张黑驴皮熬制，每一片都是驴皮的精华，胶质满满。阿胶当中的胶原蛋白含量在80%以上，富含18种氨基酸，直接促进骨髓造血，还有铁、锌、钙等微量元素，帮助改善睡眠质量，提升记忆力。其中的小分子活性肽还可以帮助身体清除运动后的乳酸，缓解肌肉酸痛。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把这份千年的滋养带回家。除了正宗的东阿阿胶，这款阿胶糕里面还有咱们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和田的薄皮核桃、红枣、枸杞、云南的黄冰糖、绍兴的黄酒，用这些地道的原料做出来的阿胶糕，色如琥珀，软糯不腻，不仅补气血，还能养肝肾、润五脏。阿胶糕这么好吃，怎么吃呢？很简单，每天2到3片放包里当零食，早上来不及吃饭，拿2片配牛奶，下午茶替代甜点，比奶茶更健康。出差包里放几片，途中就能补。体质偏热的小姐姐可以搭配菊花茶或者是绿豆汤，滋补不上火。特别要注意的是，孕妇慎用，能不能吃务必要咨询医生。当然，生完了卸货了要坐月子，完全是可以吃的，能够帮助身体尽快的恢复。看爸妈带一盒阿胶糕也挺好的，老辈人最懂阿胶的好，补补气血，上楼都没有那么喘了，而且软糯不粘牙，老人嚼得动。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给爸妈囤几盒吧。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开袋即食。平时呢一盒328元，今天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到75元，铁盒加手提袋。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夏天天热记得收到放冰箱冷藏。愿这份传承千年的滋养，陪你扛过夏日的高温，从内到外都原

0: 他们说我丑。2002年，他们这么说。2026年，他们还这么说。我差点以为这辈子完了。结果呢？医生穿我站手术台，厨师穿我蹲后厨，妈妈穿我追小孩，明星穿我上杂志，白鹿的脚踩过我，谭健次也是，连巴黎世家的设计师都跑来跟我握手。舒服这件事，时间会证明。我叫 Crux， 中文名卡洛驰，今天奥莱清仓25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你觉得我丑没关系，等你的脚伸进来，就知道谁说了算。谁说了算？
1: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儿：丑。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他曾经被评为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他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 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要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五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儿：丑。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它曾经被评为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

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要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5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

0: 他们说我丑，2002年他们这么说，2026年他们还这么说，我差点以为这辈子完了。结果呢，医生穿我站手术台，厨师穿我蹲后厨，妈妈穿我追小孩，明星穿我上杂志，白鹿的脚踩过我，谭健次也是，连巴黎世家的设计师都跑来跟我握手。舒服这件事时间会证明。我叫 Crux， 中文名卡洛驰，今天奥莱清仓25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你觉得我丑没关系，等你的脚伸进来就知道谁说了算。
1: 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您如果发现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以及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隐患，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2350，举报有奖，匿名保护，最高可奖励30万元。举报隐患，共享。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出去玩到底该穿什么？既要防晒防风，又要轻便好收纳，还要出片好看。那今天带给你的这件北面防晒衣就是我们的标配了，市场价998元一件，今天品牌折扣专场限时4折，直降600，只要399元。想给全家人都安排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码数齐全赶紧挑。说到北面，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它在户外圈的地位。1966年成立于旧金山，品牌名取自北半球山峰最难攀爬的北坡，寓意迎难而上。近60年深耕冲锋衣、羽绒服都是实打实的销量王。而这款 Windwall 防晒衣是北面夏日防晒系列的经典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赶紧入手这款出行神器。这款防晒衣最核心的优势就是 UPF50+的高倍防晒，物理遮挡比单纯的涂防晒霜要可靠得多。普通防晒衣要么闷汗，要么不防晒，但是这个防晒衣不一样，它的防晒指数 UPF50+能够把99%的紫外线挡在外面，同时搭配 DWR 防泼水涂层，小雨天水珠直接滑落，完全不用担心衣服被打湿。有的朋友说，又是防晒又是防水，穿上会不会闷呢？实测感受恰恰相反，这种 Windwall 面料翻译过来的意思叫风墙，这种面料呢是专为运动设计的，出汗之后衣服不沾身，风一吹很快就干，爬山徒步一整天身上依然清清爽爽，整件衣服只有300克，收纳更方便，随手折两下就能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方。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看看这件全能选手的颜值吧。北面防晒衣的版型设计也很加分，偏宽松的剪裁，配裙子配裤子都好看，露营徒步配卫裤，办公室当空调衫，出门当防晒衣，一件顶三件。4款经典配色，黑色显瘦百搭，白色清爽干净，米白色温柔不挑肤色，浅绿色清新吸睛。男士朋友打球爬山，背心短裤外直接套上，不用墨镜冰袖一大堆，一件搞定。女士朋友通勤出游，内搭短袖吊带，外面套上这件利落又出片。关键是收纳超方便，不想穿了随手一团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儿。懂行的朋友都知道，专业户外品牌的防晒衣一件卖到近1000元是很正常的，但是今天品牌折扣专场不用你花1000块，只要4折秒杀，399元一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全家一人一件也才平时一件的钱。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也希望这件北面防晒衣陪你穿得安心，玩得尽兴。

0: 这样就很好。
1: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出去玩到底该穿什么？既要防晒防风，又要轻便好收纳，还要出片好看。那今天带给你的这件北面防晒衣就是我们的标配了，市场价998元一件，今天品牌折扣专场限时四折，直降600，只要399元。想给全家人都安排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码数齐全赶紧挑。说到北面，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它在户外圈的地位。1966年成立于旧金山，品牌名取自北半球山峰最难攀爬的北坡，寓意迎难而上。近60年深耕，冲锋衣、羽绒服都是实打实的销量王。而这款 Windwall 防晒衣是北面夏日防晒系列的经典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赶紧入手这款出行神器。这款防晒衣最核心的优势就是 UPF50+的高倍防晒，物理遮挡比单纯的涂防晒霜要可靠得多。普通防晒衣要么闷汗，要么不防晒，但是这个防晒衣不一样，它的防晒指数 UPF50+能够把99%的紫外线挡在外面，同时搭配 DWR 防泼水涂层，小雨天水珠直接滑落，完全不用担心衣服被打湿。有的朋友说，又是防晒又是防水，穿上会不会闷呢？实测感受恰恰相反，这种 Windwall 面料翻译过来的意思叫风墙，这种面料呢是专为运动设计的，出汗之后衣服不沾身，风一吹很快就干，爬山徒步一整天身上依然清清爽爽，整件衣服只有300克，收纳更方便，随手折两下就能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方。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看看这件全能选手的颜值吧。北面防晒衣的版型设计也很加分，偏宽松的剪裁，配裙子配裤子都好看，露营徒步配卫裤，办公室当空调衫，出门当防晒衣，一件顶三件。四款经典配色，黑色显瘦百搭，白色清爽干净，米白色温柔不挑肤色，浅绿色清新吸睛。男士朋友打球爬山，背心短裤外直接套上，不用墨镜冰袖一大堆，一件搞定。女士朋友通勤出游，内搭短袖吊带，外面套上这件利落又出片。关键是收纳超方便，不想穿了随手一团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儿。懂行的朋友都知道，专业户外品牌的防晒衣，一件卖到近1000元是很。

正常的。但是今天品牌折扣专场不用你花1000块，只要4折秒杀，399元一件，全部奥莱桑直发，保证保真，全家一人一件也才平时一件的钱。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也希望这件北面防晒衣陪你穿得安心玩得尽兴。

0: 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 1944年夏，抗日根据地物资匮乏，八路军急需补充武器弹药，日军对周边村镇展开严密搜查。莫西镇老街上，陈三的铁匠铺里打铁声铿锵有力。
2: 哎，当家的，李叔叔队伍急需20把刺刀，后天就要。
3: 放心，一定赶出来。
2: 最近鬼子查得紧，你晚上就别睡工坊了，回家歇着吧。
3: 哎，任务要紧，我得抓紧把刀打出来，这事儿一点也不能耽搁。
4: 听说有人在偷偷的给八路军造武器，给我搜。
5: 你看一下，看看那个，还有人啊，好远啊，好远，你藏哪里了？

0: 我看看床底下，你带着这些打好的刀，快跑！别管我！我猜的没错，果然是你！别杀他！老子跟你们拼了！
1: 当家的，你醒醒！队伍来了，他们说你打的刀杀敌可管用了。把手艺教会咱孩子，让他继续给咱队伍打刀杀鬼子。
2: 一生沉默寡言，却用炽热的铁火锻造出抗争的锋芒。他倒下的身躯化作了守护家国的无声丰碑，平凡如星火，汇聚成照亮黑暗的磅礴力量。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三集，由郑强、刘文演播。

0: 他们说我丑，2002年他们这么说，2026年他们还这么说，我差点以为这辈子完了。结果呢，医生穿我站手术台，厨师穿我蹲后厨，妈妈穿我追小孩，明星穿我上杂志，白鹿的脚踩过我，谭健次也是，连巴黎世家的设计师都跑来跟我握手。舒服这件事，时间会证明。我叫 Crux， 中文名卡洛驰，今天奥莱清仓25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你觉得我丑没关系，等你的脚伸进来，就知道谁说了算。谁说了算？
1: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柄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十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就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家40家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两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十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柄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十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柄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十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

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家40家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两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10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饼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10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他们说我丑，2002年他们这么说，2026年他们还这么说，我差点以为这辈子完了。结果呢，医生穿我站手术台，厨师穿我蹲后厨，妈妈穿我追小孩，明星穿我上杂志，白鹿的脚踩过我，谭健次也是，连巴黎世家的设计师都跑来跟我握手。舒服这件事时间会证明。我叫 Crux， 中文名卡洛驰，今天奥莱清仓25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你觉得我丑没关系，等你的脚伸进来就知道谁说了算，谁说了算。
1: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123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好了，听过这首歌，咱们继续聊夏天的小烦恼。夏天汗出多了，头晕乏力。中医说汗血同源，夏天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气血。还有的小姐姐每个月那几天小腹冰凉，脸色蜡黄，特别疲惫。你以为是天太热，或者是自己太累了没睡好，其实是气血在告急。今天呢，咱们就把夏天流失的气血补回来，为你带来正宗的山东东阿黑芝麻核桃阿胶糕。阿胶含量大于等于15%，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大约是45片，日常零售价328元一盒，今天限时破价，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多囤几盒，把气血养好一点。咱们这款阿胶糕来自阿胶的原产地山东东阿县，用的是东阿600米地下水熬胶，选用的是整张黑驴皮熬制，每一片都是驴皮的精华，胶质满满。阿胶当中的胶原蛋白含量在80%以上，富含18种氨基酸，直接促进骨髓造血，还有铁、锌、钙等微量元素，帮助改善睡眠质量，提升记忆力。其中的小分子活性炭还可以帮助身体清除运动。

用后的乳酸缓解肌肉酸痛。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把这份千年的滋养带回家。除了正宗的东阿阿胶，这款阿胶糕里面还有咱们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和田的薄皮核桃、红枣、枸杞、云南的黄冰糖、绍兴的黄酒，用这些地道的原料做出来的阿胶糕，色如琥珀，软糯不腻，不仅补气血，还能养肝肾、润五脏。阿胶糕这么好吃，怎么吃呢？很简单，每天2到3片放包里当零食，早上来不及吃饭，拿两片配牛奶，下午茶替代甜点，比奶茶更健康。出差包里放几片，途中就能补。体质偏热的小姐姐可以搭配菊花茶或者是绿豆汤，滋补不上火。特别要注意的是，孕妇慎用，能不能吃务必要咨询医生。当然，生完了卸货了要坐月子，完全是可以吃到，能够帮助身体尽快的恢复。看爸妈带一盒阿胶糕也挺好的，老辈人最懂阿胶的好，补补气血，上楼都没有那么喘了，而且软糯不粘牙，老人嚼得动。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给爸妈囤几盒吧。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开袋即食。平时呢一盒328元，今天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到75元，铁盒加手提袋。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夏天天热记得收到放冰箱冷藏。愿这份传承千年的滋养，陪你扛过夏日的高温，从内到外都远。

好了，听过这首歌，咱们继续聊夏天的小烦恼。夏天汗出多了，头晕乏力。中医说汗血同源，夏天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气血。还有的小姐姐每个月那几天小腹冰凉，脸色蜡黄，特别疲惫。你以为是天太热，或者是自己太累了没睡好，其实是气血在告急。今天呢，咱们就把夏天流失的气血补回来，为你带来正宗的山东东阿黑芝麻核桃阿胶糕。阿胶含量大于等于15%，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大约是45片，日常零售价328元一盒，今天限时破价，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多囤几盒，把气血养好一点。咱们这款阿胶糕来自阿胶的原产地山东东阿县，用的是东阿600米地下水熬胶，选用的是整张黑驴皮熬制，每一片都是驴皮的精华，胶质满满。阿胶当中的胶原蛋白含量在80%以上，富含18种氨基酸，直接促进骨髓造血，还有铁、锌、钙等微量元素，帮助改善睡眠质量，提升记忆力。其中的小分子活性肽还可以帮助身体清除运动后的乳酸，缓解肌肉酸痛。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把这份千年的滋养带回家。除了正宗的东阿阿胶，这款阿胶糕里面还有咱们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和田的薄皮核桃、红枣、枸杞、云南的黄冰糖、绍兴的黄酒，用这些地道的原料做出来的阿胶糕，色如琥珀，软糯不腻，不仅补气血，还能养肝肾、润五脏。阿胶糕这么好吃，怎么吃呢？很简单，每天2到3片放包里当零食，早上来不及吃饭，拿2片配牛奶，下午茶替代甜点，比奶茶更健康。出差包里放几片，途中就能补。体质偏热的小姐姐可以搭配菊花茶或者是绿豆汤，滋补不上火。特别要注意的是，孕妇慎用，能不能吃务必要咨询医生。当然，生完了卸货了要坐月子，完全是可以吃的，能够帮助身体尽快的恢复。看爸妈带一盒阿胶糕也挺好的，老辈人最懂阿胶的好，补补气血，上楼都没有那么喘了，而且软糯不粘牙，老人嚼得动。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给爸妈囤几盒吧。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开袋即食，平时呢一盒328元，今天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到75元，铁盒加手提袋。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夏天天热记得收到放冰箱冷藏。愿这份传承千年的滋养，陪你扛过夏日的高温，从内到外都

如果我突然想起那间旧房子，有张靠窗的凳子，等你的位置，我故作随意的举止，第一次对着信纸写你的地址，第一次听你分享

0: 过我突然想起我们的日子。
1: 他们说我丑，2002年他们这么说，2026年他们还这么说，我差点以为这辈子完了。结果呢，医生穿我站手术台，厨师穿我蹲后厨，妈妈穿我追小孩，明星穿我上杂志，白鹿的脚踩过我，谭健次也是，连巴黎世家的设计师都跑来跟我握手。舒服这件事，时间会证明。我叫 Crux， 中文名卡洛驰，今天奥莱清仓25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你觉得我丑没关系，等你的脚伸进来，就知道谁说了算。谁说了
2: 算？保护知识产权究竟是在保护谁？一首歌的创作者，一部电影的拍摄者，
3: 包租婆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2: 一个游戏的编写者，
4: 纷争开始了。
2: 没错，假如他们的智力成果没有受到相应的保护，那谁还会继续创作？打开音乐软件无歌可听，去电影院无片可看，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却没有游戏可玩。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知识产权同时需要我们自己。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谢谢你们，让我的每一小步越跨越大，我会一直往前走，让幸福越来越近。

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儿：丑。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它曾经被评为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儿。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 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要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五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Yeah.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儿：丑。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它曾经被评为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儿。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 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要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五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

0: 他们说我丑。2002年，他们这么说。2026年，他们还这么说。我差点以为这辈子完了。结果呢？医生穿我站手术台，厨师穿我蹲后厨，妈妈穿我追小孩，明星穿我上杂志，白鹿的脚踩过我，谭健次也是，连巴黎世家的设计师都跑来跟我握手。舒服这件事，时间会证明。我叫 Crux， 中文名卡洛驰，今天奥莱清仓25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你觉得我丑没关系，等你的脚伸进来，就知道谁说了算。谁说了
1: 算？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它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它，请在带它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它对你的信任。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出去玩到底该穿什么？既要防晒防风，又要轻便好收纳，还要出片好看。那今天带给你的这件北面防晒衣就是我们的标配了，市场价998元一件，今天品牌折扣专场限时四折，直降600，只要399元。想给全家人都安排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码数齐全赶紧挑。说到北面，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它在户外圈的地位。1966年成立于旧金山，品牌名取自北半球山峰最难攀爬的北坡，寓意迎难而上。近60年深耕，冲锋衣、羽绒服都是实打实的销量王。而这款 Windwall 防晒衣是北面夏日防晒系列的经典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赶紧入手这款出行神器。这款防晒衣最核心的优势就是 UPF50+的高倍防晒，物理遮挡比单纯的涂防晒霜要可靠得多。普通防晒衣要么闷汗，要么不防晒，但是这个防晒衣不一样，它的防晒指数 UPF50+能够把99%的紫外线挡在外面，同时搭配 DWR 防泼水涂层，小雨天水珠直接滑落，完全不用担心衣服被打湿。有的朋友说，又是防晒又是防水，穿上会不会闷呢？实测感受恰恰相反，这种 Windwall 面料翻译过来的意思叫风墙，这种面料呢是专为运动设计的，出汗之后衣服不沾身，风一吹很快就干，爬山徒步一整天身上依然清清爽爽，整件衣服只有300克，收纳更方便，随手折两下就能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方。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看这件全能选手的颜值吧。北面防晒衣的版型设计也很加分，偏宽松的剪裁，配裙子配裤子都好看，露营徒步配卫裤，办公室当空调衫，出门当防晒衣，一件顶三件。四款经典配色，黑色显瘦百搭，白色清爽干净，米白色温柔不挑肤色，浅绿色清新吸睛。男士朋友打球爬山，背心短裤外直接套上，不用墨镜冰袖一大堆，一件搞定。女士朋友通勤出游，内搭短袖吊带，外面套上这件利落又出片。关键是收纳超方便，不想穿了随手一团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儿。懂行的朋友都知道，专业户外品牌的防晒衣一件卖到近1000元是很正常的，但是今天品牌折扣专场不用你花1000块，只要4折秒杀，399元一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全家一人一件也才平时一件的钱。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也希望这件北面防晒衣陪你穿得安心玩得尽兴。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这里是用好听的音乐陪伴你的 My Radio， 一首少女送给收音机前的你。这是来自林宥嘉所演唱的。

早啊，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来聊聊维生素 C。 它不仅能增强我们的免疫系统，还能促进伤口愈合，让你的皮肤光亮有弹性，所以提醒你要记得多吃些水果。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出去玩到底该穿什么？既要防晒防风，又要轻便好收纳，还要出片好看。那今天带给你的这件北面防晒衣就是我们的标配了，市场价998元一件，今天品牌折扣专场限时四折，直降600，只要399元。想给全家人都安排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码数齐全赶紧挑。说到北面，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它在户外圈的地位。1966年成立于旧金山，品牌名取自北半球山峰最难攀爬的北坡，寓意迎难而上。近60年深耕冲锋衣、羽绒服都是实打实的销量王。而这款 Windwall 防晒衣是北面夏日防晒系列的经典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赶紧入手这款出行神器。这款防晒衣最核心的优势就是 UPF50+的高倍防晒，物理遮挡比单纯的涂防晒霜要可靠的多。

普通防晒衣要么闷汗要么不防晒，但是这个防晒衣不一样，它的防晒指数 UPF50+ 能够把 99% 的紫外线挡在外面，同时搭配 DWR 防泼水涂层，小雨天水珠直接滑落，完全不用担心衣服被打湿。有的朋友说，又是防晒又是防水，穿上会不会闷呢？实测感受恰恰相反，这种 Windwall 面料翻译过来的意思叫风墙，这种面料呢是专为运动设计的，出汗之后衣服不沾身，风一吹很快就干，爬山徒步一整天身上依然清清爽爽，整件衣服只有300克，收纳更方便，随手折两下就能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方。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看看这件全能选手的颜值吧。北面防晒衣的版型设计也很加分，偏宽松的剪裁，配裙子配裤子都好看，露营徒步配卫裤，办公室当空调衫，出门当防晒衣，一件顶三件。四款经典配色，黑色显瘦百搭，白色清爽干净，米白色温柔不挑肤色，浅绿色清新吸睛。男士朋友打球爬山，背心短裤外直接套上，不用墨镜冰袖一大堆，一件搞定。女士朋友通勤出游，内搭短袖吊带，外面套上这件利落又出片。关键是收纳超方便，不想穿了随手一团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儿。懂行的朋友都知道，专业户外品牌的防晒衣一件卖到近千元是很正常的，但是今天品牌折扣专场，不用你花1000块，只要4折秒杀，399元一件，全部奥莱桑直发，保证保真，全家一人一件也才平时一件的钱。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也希望这件北面防晒衣陪你穿得安心玩得尽兴。

90.0 My Radio。你好，我是麦船长。暑假一到，城市的空调声就变得有点长了，所以我想带你们去一趟风更大的地方——内蒙古。7月10号，郑州直飞呼和浩特，20人小团，5天4晚，从水泥路一下子走进草原的呼吸里。我们会先抵达西拉木人草原，下车就已经在风里了。骑上马背，穿过草原，让你忘记对电子产品的依赖，然后去库布齐沙漠。沙丘是会移动的海，你坐上骆驼或者越野车冲进风里，像被世界轻轻推了一把。晚上不赶路，就抬头住进蒙古包，抬头就是银河，白天是草原，夜晚是星星落下来。还会去大昭寺、塞上老街、内蒙古博物院看恐龙，也看时间本身怎么慢下来。这个夏天不用太用力，让孩子跑，让自己安静一会儿，让风把我们带到更远的地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我们一起去草原吧。

0: Night Radio.
1: Happy Holiday.
0: Happy Holiday.

你听过鸭子的叫声吧？但你知道鸭子的叫声是没有回音的吗？科学家推测，这可能与鸭子的独特嘴巴形状有关，这种形状可能影响了声音的反射和传播。此外，鸭子的声音特性可能也起到了关键作用，使得它们的叫声在空气中消散，而不形成明显的回音。这一切都为我们展示了大自然的奇妙与复杂。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越来越热了，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出门遛娃或者上下班多走了几步路，回家一照镜子，脸又红又烫，摸上去还微微发痒。其实不是简单的晒的了，而是皮肤屏障在向咱们发出求救信号。今天向你推荐的就是我们本周的秒杀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这瓶精华厉害就厉害在它走的不是表面补水的路线，而是先修后补，内外兼修。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再加赠一瓶300毫升的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这个组合真的就是为了夏天量身定做的，核心成分来自全球原料巨头第

斯曼，紫外线让胶原蛋白流失，皮肤松垮，长细纹，它直接帮你撑起来，而且不添加酒精激素，晒后泛红、敏感不适，它可以从底层灭火，把屏障一点点补回来。不是表面的基础补水，而是每一层皮肤都能喝到水，真正缓解干燥起皮。再说说赠品啊，300毫升的大喷雾和精华绝配，遛娃回来、旅行归来、通勤到家，精华液加上喷雾齐上阵，精华修护抗皱，喷雾及时降温舒缓，燥热感瞬间下去了。一场一瓶精华299，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元，还送一瓶300毫升的大喷雾，相当于打对折还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7月25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奈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行程。 My Radio。
1: 他们说我丑，2002年他们这么说，2026年他们还这么说，我差点以为这辈子完了。结果呢，医生穿我站手术台，厨师穿我蹲后厨，妈妈穿我追小孩，明星穿我上杂志，白鹿的脚踩过我，谭健次也是，连巴黎世家的设计师都跑来跟我握手。舒服这件事时间会证明。我叫 Crux， 中文名卡洛驰，今天奥莱清仓25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你觉得我丑没关系，等你的脚伸进来就知道谁说了算，谁说了算。
2: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

0: 会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1: My Radio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好歌连篇，音乐不止。你给我听好，是陈奕迅演唱的歌曲《周末好》，让我们用轻松的心情和美妙的音乐，为这个慵懒的周末早晨增添一丝活力和愉悦。愿你的周末充满美好和欢乐。马上要听到的是汪苏泷的歌曲《1424》。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

又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保。10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就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家40家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两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10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饼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10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1: 出马一响黄金万两，2025年度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爆笑大戏出马，7月17日至18日爆笑回归，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演出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6，豆瓣评分8.5，暑期必看爆笑大戏，购票优惠180元以上门票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购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了解详情。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

0: 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山雾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音乐有话说，
4: FM90.0 My Radio
5: Happy HolidayHappy Holiday.

听鹿晗演唱《吹吹风》这首歌，在他的歌声中感受音乐带来的感动。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房间，温暖而柔和。在这个周末的早晨，让我们感受这份宁静与美好，让心灵得到彻底的放松。每一首歌曲都是一次情感的释放，让我们跟着叮当的歌声一起释放吧。叮当的爱情没有答案。

0: 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Happy Holiday。
1: 好音乐不间断，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为您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新裤子乐队的《你要跳舞吗》。